0: 对，嗯，
1: 怎么讲呢？举个例子，现在连上开源的带连上闭源的大模型很多很多啊，有国产的，有国际上的啊，这些模型呢各有所长。善于编程的大模型，我们在技术上叫 coding 能力，专家模型，它就特别擅长于在某一个领域给出专家意见，给出专家的回答啊。那么其他的模型还有说能够降本提效的，总归它的能力是千千万，就像五个手指头一样，各有所长有短。那么把它们捏合在一起，就称之为现代次元工厂的一个特征，它是个综合调度。
0: 哦，
1: 当我的次元工厂的客户，应用端这个客户，他向次元工厂提交需求的时候，这几种非常有意思。第一，他会确保数据的隔离和安全。第二，他会用混合模型的方式来尽可能的取长补短。第三，他在计价上、成本上能够综合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平均值。这就是最新一代的次元工厂的几个特征。
2: 北京为什么我们来看，他会率先打造这个次元工厂呢？其实我想呢，它也有它的必然性。
1: 是。
2: 那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因为全国我们统计，大概人工智能的这个企业4800多个，今年也将近5000个，北京已经占到了一半，
1: 是
2: 2500多家，
0: 这么多。
2: 对，那么全国整个的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模型，北京有225个，将近全国的1/3，
1: 是的，
2: 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研发应用的驱动下，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倒逼，那你下面的底层怎么来支撑？所以这个次元工厂的这个打造为什么会在北京率先6月份提出来？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它现实的意义。
1: 对，
2: 所以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它有现实的基础。
1: 对，
2: 我们的研发能力强，我们的企业多，
1: 工程人才也多啊。
2: 对，
1: 我说一个特别细的岗位啊，
0: 您说，
1: 就这两天有不少朋友说，这个包老师，您在技术行业比较久了，您帮我们推荐推荐人呗。我说需要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个 MLOps 啊，我一听就懂了，因为过去在软件也有第一位 development ops， 就是开发运维。ML 是什么呢 ？Machine Learn， 机器学习。Ops 运维就是机器学习运维岗。这就是给次元工厂招人。
2: 对，
0: 哎，
1: 这些岗位我发现，哎，最近好像询问的人多起来了。这管中窥豹吧，应该也是一种，但恰恰是在北京，刚才王老师说了，我们产业技术后人才基础也多呀，高校也多呀，
0: 这样的需求也比较大。
1: 你到别的地方招人，你招不到这种人。
0: 对，它有这样一个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硬件啊，单个机房的算力肯定是很有限的。而且我们看到北京联动了京津冀，打造了银河算廊。它这个银河算廊呢，它实现的是区域甚至是跨区域的算力的统一调配。那接下来呢，我们跟着体验官一起去看看银河算廊。
3: 资源想要批量生产、稳定输出，前提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算力作为支撑。
4: 人工智能的发展呀，它有三个核心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算法，一个是算力。那么算力呢，它就相当于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石油，大模型训练速度完全去取决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好还是坏。
3: 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算力规模突破8万P， 16.2万个5G 基站织密全域网络。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互联网
2: 人工智能，我的速度就慢了。
1: 对，
2: 那你反过来，你的算力的能力能够提升上去，
1: 没错。
2: 那我的大模型的计算能力也
0: 上来了，
2: 也就上来了。
1: 是是是，
2: 那老百姓反过来就受益了，
1: 单位 token 的成本一定会降低。
2: 对，所以它
1: 是个规模经济，规模模型
2: 啊，
0: 就是对，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2: 的。
0: 那话说回来，那现在我们从京津冀的角度来看，这个银河算廊，这个集群，这个叫算力群，对于咱们京津冀地区有什么样的意义？
2: 那银河算廊呢，其实本身来说，它是我们原来从东数西算到我们京津冀算力能源一体化的一个重大工程。因为北京本身它的研发能力，对吧，包括我们的企业人才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我们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短板，比如说我们的土地资源，对吧，比如说我们的电力的这个
1: 北京的土地金贵啊，
2: 对，那正好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周边，对吧，京津冀 我们打造智能化的一个算力网。
0: 哦，
2: 哎，那这个算力网就充分的把我们周边的这个绿色电能的资源跟我们的算力工厂的底座资源完整的结合起来。
0: 是是是，哎，
2: 那真正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其实我讲就一句话，我们把成本一下就打下来了。
1: 没错，
0: 把价格打了下来。
2: 对，
1: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先生曾经反复表达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数据产生在哪里，

0: 计算就应该发生在那里。
1: 嗯，
0: 东部地区是数据密集区，西部地区是能源富集区。所以说银河算廊恰恰是在东部地区的最核心区域之一，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大政方针的这个覆盖之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所起到的意义，最起码在经济这个层面，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1: 通过这个银河算廊，那实际上我们是大量的引进了像周边张家口光伏啊这些绿电能源。
2: 嗯，
1: 那这个绿电能源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算力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
2: 嗯，
1: 就是我们的零碳。
2: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1: 对，
2: 电力的尽头应该是绿电。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体验官走到北京一处新型的电网来看一看，哎，这个能源底座到底是如何托举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一起来看短片。
3: 下节看点，为撑起 AI 产业，北京在电力上到底投了多少？
1: 我们上半年北京的电力投资呢，达到了26.9%，
0: 这个比例可不低了，
1: 不低了，
0: 基数大呀，还能增长，这是这么高的。
3: 人工智能用电有四高特征，到底高在哪里？
4: 保障要求高，外调绿电的需求高。
3: 北京新增算力全部用上绿电，能实现吗？
4: 到2030年，力争实现首都新增算力全绿电供应。
3: 资源、算力、电网，筑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根基。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人工智能产业高速运转的背后，充足稳定的电力供给是不可或缺的底座。画面中是一桩500千伏变电站，是服务北京高精尖 AI 产业的关键能源枢纽。目前亦庄地区配网电缆化率达到98.1%，2026年前7个月，亦庄地区供电可靠率为99.9999%。北京正加快推进全域新型电网建设。
4: 那智能算力的重要基础是电力保障，智能算力的用电也呈现出了一个四高的特征，用电的容量总量高，用电的强度高，保障要求高，以及外调绿电的需求高。
3: 人工智能产业的特殊用电特点对城市电网提出了全新的考验。北京电网针对性升级了主干网架。
4: 在高电压等级电网方面，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环京500千伏的立体交叉双环网，推进实施科学城、凤凰岭等500千伏的变电站的建设。到15末，500千伏的变电容量较14末会提升35%以上，首都主网架的安全韧性水平显著提升。
3: 高压主网架搭建起城市电力的大动脉。但产业落地最终还是要靠配电网这一条条毛细血管输送到各个园区和企业。
4: 我们也会加强配电网的保障能力，新质生产力它的真正落地还是需要配电网层面做好保障。为此我们在15期间也会规划建设11万变电站100余座，同时保证变电站的多方向电源率以及10千伏的环网率都会显著提升，在配网层面能够做到人工智能产业的供电能力适度超前保障。
3: 北京本地绿色能源产能有限，想要实现大规模的绿色供电，还要打通外部能源输送通道。
4: 我们也会加强市域外售电通道的建设，15期间我们也将规划新建7条外售电的通道，将基本建成多方向、多来源、多元化的外售电通道的格局。到2030年，全市外调绿电将显著提升，力争实现首都新增算力全绿电供应。
3: 为助力北京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北京持续加码电力领域投入。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电力供应投资增长26.9%，持续优化电网布局，筑牢城市稳定可靠电力保障。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我们说说电啊，
0: 说一个数据，根据国际行业的一般的这个共识，就是磁源与能耗之间的对比，每100万 token， 每100万个磁源，消耗0.6度电。
2: 哦、
0: 好，我们刚才说了，咱现在每天170万亿啊，

0: 百万 token 后面加个亿啊，就是说每百万亿的话就是6000度电，刚才是170万亿啊，六千接近于乘以二了啊，也就是接近于1.2亿度电，
1: 嗯，
0: 或者1亿度吧，1亿度
1: 啊，
0: 一天光磁源这个事儿就消耗1亿度电，
1: 消耗这么大呀？
2: 对，
0: 你说这个成本有多高？
1: 是，其实完善新型电网是必须的，
0: 嗯，
1: 也在支撑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
0: 是，
1: 问一下二位专家，这个从长远来看，能给咱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
2: 零碳社会在我们整个的未来科技角度来说也很重要。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制造业，我要出口，
0: 是
2: 你不是零碳，你不是绿电这样的一个资源支撑的，你出口你出不去。
0: 是，没错没错。能源分两种，一种是集合能源，一种是非集合能源。
1: 嗯，
0: 什么叫集合能源？就是能保证7×24×365，一年到头不间断的稳定的能源输出，叫集合能源。
1: 嗯，
0: 很可惜的是，绿电不是。
1: 嗯，
0: 风能不刮风了怎么办？
1: 嗯，
0: 太阳能没太阳了怎么办？
1: 嗯，
0: 为什么要搞太空算力啊？因为太空静止轨道是24小时都可以面对阳光的。
1: 对，
0: 但是在地球上总有一半地球它是处于黑夜状态的，对吧？所谓的集合就是持续且稳定。
1: 嗯。
0: 但是呢，能不能做到呢？能。咱们国家的新型电网里头增加了一个环节，过去的传统电网电就是即发即用，传统发电厂的电不能存，所以才有了集合能源的刚性需求，你必须稳定的，
1: 对，
0: 这边需要了这边赶快烧煤，烧煤完了就发电上电网啊，然后传走啊。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电存了呢，中国的新能源的代表绝不是电动车，
1: 嗯，
0: 中国新能源的代表是储能行业。
2: 储能，对，
0: 我在内蒙啊，包括大西北啊，都看过很多的光伏农场啊，光伏电厂，那个不是我们简单的在楼顶上铺这么一两百面的光伏，那可是你放眼一看几平方公里，
2: 对，
0: 很震撼的，
2: 对，
0: 很有科幻大片的那种感觉的。实际上，在配合着这些光伏电厂、光伏农场。都有巨大的储电中心，
2: 对，
1: 嗯，
0: 储能中心。为什么？因为咱们中国的储电电池全世界也是领先的，对吧？
1: 嗯，
0: 当然这个也是归功于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电池的研发有需求，然后实现商业上的闭环。
1: 嗯，
0: 所以说储能行业，这是我们中国建立新型电网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2: 王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1: 嗯，
2: 就是我们新型电网的一个储能啊，
0: 储能，嗯，
2: 对于磁源工厂的生产又带来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1: 怎么讲？
2: 因为我们讲到我们传统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日常的使用呢，实际上我们就是白天，对吧？那我们已经算过了，
0: 比如说
2: 我们上午，
0: 嗯，
2: 我们下午，
0: 嗯，
2: 这个用电量高，
0: 对，
2: 我的磁源消耗量大。
1: 嗯，
2: 但是到了我的夜间的时候，
0: 嗯，它就降下来了，
2: 就没有那么大
0: 降下来了，嗯，
2: 但是那你通过储能，我就可以把我们的磁源的这个生产能力错峰使用，
0: 嗯，是，
2: 那它带来的最重要还是把我们的成本一下打下来，
0: 对对，就是风电谷电拉平了。
2: 对，
1: 我本科就是学电力的，
0: 嗯，
1: 像当年我们，
0: 哎，说到你的老本行，
1: 对，我是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
0: 嗯，是
1: 大名叫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0: 嗯，
1: 像当年我们去工厂实习啊参观啊，
0: 是，
1: 就是火电厂
0: 那，啊，是，
2: 对，
0: 是是。
1: 所以你看，时间过去十几二十年，
0: 嗯，
1: 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聊绿电。为什么这样一个新型的绿色电网是北京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核心竞争力呢？
2: 我们上半年北京的电力投资呢，达到了26.9%，
0: 这个比例可不低了，
2: 因为
0: 我们基数大呀，还能增长这么高的。
2: 但是您别忘了，我们刚刚也是6月份，
0: 嗯，
2: 第一个磁源工厂，
0: 嗯
1: 嗯，
2: 对吧？我们后面第二座也已经开起来了，
0: 嗯，
2: 所以后面实际上。我们对于电力的这个消耗会越来越大，
1: 嗯，
0: 是，
2: 那你电力的基础，
0: 嗯，
2: 你电力的底座不做好，我建再高级的磁源工厂，我没有能源呀，
0: 嗯，
1: 跟不上，
2: 我跟不上呀，
1: 嗯，
2: 所以这就是我们北京要打造我们人工智能的第一层最关键的点。从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人才，大模型的这个研发已经在全国领先了，
0: 嗯
1: 嗯，
2: 那怎么能够进一步去领先？
0: 是，
2: 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基础的保障。
1: 其实透过这个数据，你看啊，北京市的电力供应投资增长20%，这应该就是政府的投资，
2: 对，
1: 政府的规划，
0: 嗯，
1: 它也在持续的优化电网的一个布局。
0: 是的，投资增长呢，显然是这个好理解，叫加大。优化呢是很关键的，就是说咱不是大力出奇迹，咱是要有精细化发展，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作为首都啊，其实发展起来千头万绪。咱就以电力为基础的能源供应来说，
2: 嗯，
0: 它得实现几个保障：第一，中央政府及各机关的保障；第二，这个市民的民生保障；第三呢，新

0: 精致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热门的代表就是次元，也是电老虎啊，可以这么说，吃电的能力是很强的啊。然后最后一个保障是什么呢？还有环境的保障，你不能说为了上面三个保障就环境问题不管不顾了，那不行。我们政府也做了庄严的关于这个绿色发展的环境保护的承诺。咱们中国办事情啊有一个特点，但凡是郑重承诺过的就是一定会做到的。
1: 所以我们算力的发展和我们蓝田越来越蓝，
0: 是
1: 它一定要是结合起来的，
0: 不矛盾，这就是中国道路嘛。
2: 磁源算力到绿电，我们现在已经探索出来了一条
0: 没错
2: 人工智能发展的道路，而这也是保障北京这座城市朝着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人工智能第一城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啊。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

0: 而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
1: 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
3: 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两。

0: 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9月1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

0: 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1: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6: 每周六，转在北京。
1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6: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6: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7: 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6: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8: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

0: 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啊，这也是这个我在工作之中呢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好多朋友们都会问，嗯、哎呀，哪个标的好啊？我这想参与一下啊，但是
0: 想买了就挣钱啊。
1: 哎，对，但是你跟我讲的一些产业链，我一来不想听，二来听不懂。所以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第一步，打开你的交易软件啊。去找你想操作的那个方向啊，交易量最大的 ETF， 注意力啊，注意啊，这个交易量一定要大啊，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第二点呢，把这个 ETF 的持仓打开啊，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到啊，比如说 F10 对吧，去挑里边持仓占比比较靠前的公司，这代表这个 ETF 对它是更加看重的。然后第三步啊，因为公募的这个 ETF 每个季度啊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的变化，那么你每个季度呢是需要根据这个持仓的变化去调整你自己的仓位的啊。如果说哎上一个季度还在，那么这个季度不在的，你是不是考虑去啊调整一下？如果说突然增加来呢，是不是要考虑调整一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国泰通信的 ETF， 它里边就列出了啊这个它的前20大持仓的标的啊，其中的占比变化是非常大的，这就代表了这一个标的在整个行业之中呢它的这个利润的占比。另外一点呢，还给出了一个所属的行业啊，子行业也给出来了啊，这个在大家挑选之中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0: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许志老师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了，而且特贴心的哈，给大家提示了一下，如果你觉得那个细分赛道研究个股也是一个难题的话，有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去找行业的 ETF 啊，这个是等于是机构帮我们选出了一个大的方向，可以求一个平均值哈。好的，那么在这里还想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许志老师从技术面上哈，怎么去择时的去选择股票，怎么买怎么卖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

0: 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啊，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这在外边
4: 这么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啊？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4: 是吗？哦，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leng。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 2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9月14号。
8: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1: 没错，
10: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1: 嚯，这么大长队啊！
10: 嗯，
11: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0: 没错，
11: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11: 嗯，
10: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1: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0: 是，
1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0: 哎，
11: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10: 钱。
11: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1: 那是相当认可呀。
10: 是，
1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1: 是，
1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1: 挑不过来啊，
1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0: 是，
11: 真是看得我都心动了。
10: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1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0: 好，
1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10: 哎，
1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1: 接着往下看。
8: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2: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3: 哎呀，太乖了！
1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 个你看多漂亮啊、
16: 嗯、
15: 老伴说、
16: 就是、
15: 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5: 而且在这儿呢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1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0: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0: 岁玉换新
1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0: 是的，
1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 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

0: 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

0: 角树生长周期很长，20-30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晒得多呢，2-3个是不是呢？太阳不好，晒得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2: 哎，也晒得到，好吃，动物也是吃也不会吃，
1: 那就晒得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它们才会与灶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清心润肺，消炎散肿。
1: 打蒸水，要用干净的蒸水的，放下去啊。
2: 那对，那么的有，这个叫改革对的。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2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2: 太味得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加到了又更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很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线下一群孩童的追捧。
3: 哎，老师好香。
0: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4: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力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1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100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5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4: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0: 第4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5: 小块的放在这儿，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

0: 经验。
1: 可以可以，就是宗教。
0: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1: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刷把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拉起来，技术不断，你有时躺下去拉屎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2: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0: 能够让吴家的炭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炭火。烧红的立炭，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小颗的敲碎，均匀铺平，再覆盖一层炭灰，隔绝炭火和锅底，这是底火。在吴玉坤的院子里，还有他自制的烤架。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1: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1: 来，使劲的，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1: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也在烘焙着新一代人思乡的食物烙印。白露时节，还有很多正在山林中活跃生长的食材，催动着人们走出家门，去寻找美味的方踪和乐趣。白露时节，一场雨水的滋润早已引起当地猎食者的欣喜，全家出动的场面意味着这场野生美味的争夺战已经迫在眉睫。李金宝一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猎寻美食的机会。
2: 牛肝菌、松茸、青头菌、奶香菌一些。
0: 野生菌是云南人一生中避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有趣的寻宝游戏。
3: 哎，我们煮了。
0: 人们享受的不仅是尝鲜的一刻。

0: 还有在山林中搜菌时的惊喜与满足。寻味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不知道被枯叶和松针掩盖下的泥土里会迸发出一颗什么样的生命，或者会隐藏着一道什么样的美味，有时还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1: 我跟你说这个大哥
2: 哎，面膜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闻名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不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种类达到500多种，占据了全国野生菌的半壁江山。
3: 人指定植被哈，菌子相当多。这菌子找到以后，落实多吃不完的，我们就买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炒吃。
0: 直到白露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野生菌能够让云南人为之着迷的原因，除了时间造就的季节性，人工难以栽培，更为主要的是它作为食物有着山林孕育的独特香味和别样的口感体验。牛肝菌这样的美味在云南也有200多种。野生菌的烹饪需要经验丰富的掌勺人把握，确保牛肝菌完全熟透并且保持鲜味是最关键的。这样的活儿，李金宝的母亲和妹妹更在行。取一块家里的老腊肉，下油锅爆炒，再加入红辣椒增香，最后倒入切好的牛肝菌。在吃菌这事上，云南人格外细致，即使是锅铲背后沾着的一片菌，也可能因为受热不够而加生带毒。翻炒到锅里的牛肝菌熟透，牛肝菌吸收了腊肉的油脂，爽滑鲜嫩的同时滋味丰厚，味道醇香。它不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还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植物萌发、抗病、抗腻等方面举足轻重。

0: 要忘记我是张良。
1: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华面对的鱼儿太过狡猾，渔网屡屡落空。半天功夫，俩人终于满载而归。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0: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很不辣。
1: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一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袁华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脆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不过400多年，但也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不是朝天椒几号了。这个我们主要卖出去重庆那边做火锅的料。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冒菜，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它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义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遗迹是袁华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不耗子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1: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哎，吃着香吗？
2: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2: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1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2: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2: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2: 特别的简单。
1: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天府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2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府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府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府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

0: 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3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1: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嗯，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2: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1: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1: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1: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1: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嗯，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2: 可口又营养、嗯。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2: 外形又好看，
0: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1: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1: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是不是还添呢？
0: 啊、
1: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哟、嗯，太好了！
0: 哎，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 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嗯，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呀。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地方。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7日，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5G 用户普及率达95%等。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1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77%。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9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

0: 195亿美元，升幅为0.57%。9月7日，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通知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最高人民法院9月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核、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1: 涉龄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特别节目。上一集我们聊了破局，老商场通过空间改造换新，但是空间改好了只是搭了个台，真正让人反复来的得是戏好看才行。
3: 哎，说得太对了，你看其实啊，今年的上半年北京就交出了一份值得关注的首发经济成绩单，483家实体首店集中落地，平均每天啊是超过了2家。同时呢还有520场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轮番上演，首发经济的密度和广度啊都在提升。
2: 是的，与之相应的，北京这座城市里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年1到7月，全市服务性消费额同比增长4.6%，服务性消费占市场总消费的比重已超过60%。消费者啊正在从以往追求性价比转向为为这个体验呀、情绪呀、场景买单。这种趋势如今有个新名词儿，叫做情价比消费。
3: 情绪的情哈，
2: 哎，对，
3: 实际上你看刚才提到的这一组组数据的背后啊，是北京商业正在经历一场内容革命。
2: 哎，
3: 今天的这一集咱们就来关注这场革命。
4: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单大悦城，这个从美国华盛顿街头火遍全球的号称美式汉堡天花板的品牌是终于开到北京来了，而且8月3号呢是在西安大悦城和朝阳大悦城双店齐开。
0: 这家品牌创立于1986年，2021年在上海开出中国内地首店，开业当天粉丝凌晨3:30到店排队，最长排队超3小时，因此得知北京店开业，不少消费者早已是满怀期待。
5: 非常期待，很热闹，我就在上海吃过一次，然后应该半年多没吃过了，所以特别想吃一下试一下。
0: 那这家汉堡店到底有何不同之处呢？
4: 进来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是没有冷冻柜的，那所有的牛肉饼啊都是新鲜的，而且是现场拍打、现场煎制，可以保证这个口感最好的一个新鲜程度，而且是有16种配料可以进行免费的搭配。您知道这个搭配组合有多少种吗？居然高达25万种。刚才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就算每天吃一种不同的口味，大概需要六万 百多年才能尝遍。
0: 这个汉堡品牌的进京是北京手电经济的一个缩影。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手电483家，举办520场首发首秀活动，王府井、三里屯、CBD、双井四大商圈手电数量领先，首发经济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6: 我们来北京，我们要创造一个在市场里面的一个记录，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市场一天开2家店。因为我们觉得北京的市场很大，
4: 今年以来呢大概引入了这样15家左右的首店，整体来看像新店的销售环比旧店铺来讲也是呈现一个明显的提升，它的评效表现都非常的良好。
0: 如果说手电是用新鲜吸引年轻人，那 IP 展就是用情绪留住年轻人。从西单大悦城一路向东，我们来到了狼园 Station 的 Crybaby 特展。走进场馆，阳光、沙滩、海洋球，再加上巨型的 Crybaby 装置，宛如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7: 因为平时工作压力也很大嘛，然后看见这有这些就是挺放松的啊，感觉可以释放一下压力吧，毕竟都是小时候玩的。
0: Crybaby 是泡泡玛特旗下以哭泣是释放情绪的勇气为治愈内核的潮玩 IP。 此次特展在狼园 Station 的工业遗存空间中打造沉浸式体验，和很多只能看或者只能买的快闪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游乐场，先让你被情绪击中，再被场景留住。
4: 哎，我在这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现象，你发现了吗？所有人都在低着头走路，像是在寻宝一样，有点这种大海捞针的感觉。难道是这些海洋球里还藏着什么秘密吗？
8: 正在找什么球啊？
9: 带表情的球。
4: 您这个带表情吗？
9: 我不带，
4: 还没带。
9: 对，
4: 为什么要找那个带表情的球啊？
9: 它可以去兑换，然后抽那个冰箱贴，自己制作那个冰箱贴。
10: 走着走着就发现有一个带笑脸、带小水滴的，完我就把它拿起来了。
4: 是不是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10: 对，特别幸运，因为我也第一次来咱们这种线下的这种大展嘛，完很幸运，一下就拿到这个一个幸运的小球。因为我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这是很长时间没有玩过海洋球这个东西了。
7: 作为年轻人来说，这个酷娃作为泡泡玛特的一个形象，我们也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整体的体验感就是，在里边很累，但是很快乐。
0: 从西单的排队汉堡到狼园的哭脸娃娃，这个夏天北京消费市场最明显的变化是年轻人的钱还在花，但花法变了。数据是最好的证明，1至5月北京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潮玩文创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9.8%。买商品正在让位于买体验、买情绪、买场景。从手电到潮玩，北京用心和心两样东西稳稳接住了年轻人的消费热情。当一座城市懂得如何与年轻人对话，消费的活力就不会枯竭。
2: 从数据到场景，无不印证着首发经济正在成为北京商圈的流量发动机。同时呢，记者也发现啊，包括泡泡玛特在内的 IP 展览也在用情绪价值把年轻人给留下来。
3: 是的，你看那一边啊是用新鲜感吸引人的第一次来，那另一边呢就是用共鸣感让人反复的一直愿意来哈。
2: 是的，
3: 所以这两种力量加在一起呢，就是向心的第一层含义，叫内容向心。
2: 是的，不过光有内容还不够，把人吸引来了，怎么让他们不仅仅是光逛啊，还得买买买，
3: 还得买。对，
2: 怎么让想买的人买得更顺畅、更舒心呢？
3: 这就要说到向心的第二层含义了，政策向心。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达到了13.1万票，同比增长高达516%啊！申请退税商品总额约10.55亿元，同比增长45%。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王府井等商圈即买即退的政策落地，正在将入境游真正转化为入境消费，咱们接着往下看。
0: 暑期过后的王府井大街在工作日的上午依然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外国游客的身影随处可见。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商圈接待客流约5500万人次，境外游客数量增长显著。人来了，如何让他们买得更顺畅？从即买即退到全程退税一点通办，北京在离境退税便利化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今年5月，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出台，起退点从500元降至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万元提至2万元， 7月1日起，全国推行无纸化办理，即买即退一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政策发力，效果立竿见影。王府井集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8: 今年上半年，王府井集团的离境退税业务也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1到6月整体开单笔数超过了1.4万笔，同比增幅近380%。特别是在王府井商圈，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的离境退税总额已经突破了。

0: 100万，同比去年退税比数也是翻了3倍。
1: 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2022年转型为国际品牌买手制百货，汇聚了超过600个国际品牌。今年3月，东城区首台离境退税自助开单机在这里投用。商场同步将3层收银台升级为跨境消费服务中心，配套英文广播和退税导引视频，还推出了外宾到店伴手礼等服务。
2: 这是语言切换。
3: 这里面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
2: 一共17种。目前自助机的使用还是比较受外宾的欢迎。自3月12号投入使用以来，到现在的8月31日，我们一共开具了503笔，涉及的消费金额达88万余元。其中6月份开具的单据最高，119笔，涉及消费金额18万余元。
3: 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减轻了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压力？
2: 是的。这个顾客呢就可以自己拿着发票过来扫自助来开单。
4: You can buy something in this shop and get the tax refund. Do you think it's very convenient for the customers?
5: Yes, I think yes, it's very convenient. The tax refund, I think it's good.
4: Where are you from?
5: Well, I'm from Argentina.
4: Yes,
5: thank you so much.
4: Do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in this shop in Beijing?
5: Yes, I think yes.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now I look the place, visit the store, and maybe buy some bags. When I travel in other country, always we need a tax refund. It's very good.
1: 同样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北京市百货大楼，早在2015年就已成为北京首批离境退税商店，2020年再次确认为即买即退试点商店。今年百货大楼在会员中心专门设置了退税专区，增设了自助退税机和全流程引导公告，组建了专业双语服务队，建立从受理到处理的全流程售后闭环体系。
2: 百货大楼1到8月退税总笔数呢，由去年同期的1300余笔增至到了3600余笔，同期增长了将近2倍，相应的消费金额呢，同比增长了150%，增长速度远超预期。
1: 今年前7个月，北京离境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4倍，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40%，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全程退税一点通办已在核心商圈设立10个集中退付点，境外旅客购物途中即可就近拿到退税款。
6: 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去深化我们的入境消费服务，更多的去协同文旅资源联动赋能，提升小语种接待能力，优化硬件及数字化应用，拓展跨境支付权益和外宾领域，持续提升外籍消费者购物退税的全流程体验。
1: 政策赋能让百年商业街迸发出新的消费活力。当一座城市不仅让本国人愿意花钱，还能让外国人愿意来这里消费，消费的想象空间才真正被打开。向心不是追逐风口，而是成为风口本身。
7: 从483家首店到520场首发活动，从泡泡玛特的 IP 展览到王府井的即买即退，向心这个词儿在这一集里有了3层含义。首先是品牌之心，现在北京。

0: 前科技餐饮、文创零售、户外生活等多元业态，艺术装置点缀河岸、宠物乐园、城市。
1: 我们采用了超高强度的特种钢，抗拉强度高达2500多毫帕，而且它的铰链的抗跌落的能力提升了90%以上。
2: 结构和配置全面升级后 ，Mate XT2 的价格也随之回升。新机全系配备 16GB 运行内存 ，256GB 版本起售价19999元 ，512GB 和 1TB 版本分别为21999元和23999元。部分高配机型可选零吨防窥屏，最高售价达到24999元。与2025年发布的 Mate XTS 相比，起售价上涨2000元，但与2024年第一代 Mate XT 的19999元起售价持平。
3: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成本陡增的状态下，我觉得是非常有诚意的。尽管它可能提感上会贵一点，但咱也得考虑到这个大环境，对不对？是吧？这成本也不是华为定的，全世界都在涨。
2: 价格回调的背后是存储芯片涨价正在向终端持续传导。近期华为、小米、荣耀等厂商已先后上调部分在售产品价格，但正是这种成本压力与市场竞争的双重挤压，让九月的折叠屏赛道格外拥挤。华为发布会结束仅两小时后，小米18 Fold 接棒登场，搭载新一代自研悬界 O3 芯片，主打中折叠新形态。两天后，苹果也将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4: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手机芯片啊，它是决定了这个手机的品质、能力、功能，然后呢还有功耗。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家又在共同的扮演一个头部企业在芯片底层领域找到突破点。它在芯片的底层领域做得比较好，它就可以在更多的在底层做交互、做规划、做相互的那个管理，可以让这个手机的性能做得更好。
2: 当芯片的算力差距逐渐缩小，折叠屏的形态创新与系统生态便成为了高端市场洗牌的关键变量。这场围绕折叠屏的三强争霸才刚刚拉开帷幕，最终谁能真正笑傲高端市场，答案或许不在首发速度上，而在于谁能在技术深度、成本控制与生态体验这场马拉松中跑得更久、更稳。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

0: 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士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个，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2: 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士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 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2-0-1-7-2-1-0-4-0-8-5-3-4-0-2-0-1-2-0-9-2-6.6-0-2-0-1-8-6.9-6-0-2-0-1-7-2-1-9-0-5-6-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7: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
6: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

0: 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

0: 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坨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里有散光，有近视。
3: 我敢做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上面那个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少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姐，你告诉他那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姐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地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

0: 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4: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0: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课表大伟，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小课堂。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呢，依然是王秀克老师，欢迎小克老师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依然要给大家啊看一个数据调查，我们来看看2025年沪指是涨了18.41%，真正赚到钱的朋友有多少？哎，这个数据呢有点扎心哈，大家看看，将近70%投资者去年在 A 股并没有赚到钱，更别谈跑赢大盘了。很多人确实没有赶上这波牛市。那王老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让大家真正的赶上，实现资产的大幅保值增值？
1: 有，当然有这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啊。首先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个如果我们炒股的话，我们有一些隐形的账本。第一个，我们炒股会有所谓的印花税和交易的佣金。第二，会有大家的情绪成本，我们很容易追涨杀跌导致被套啊。第三，我们要看到有一些选股的成本，现在全市场一共5000多只股票，我们具体选哪一只，其实对于散户的整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建议大家定投指数的 ETF。
0: 这是第二笔账了。
1: 对，是。那为什么我们定投指数的 ETF 就能够实现财富的大幅增值呢？第一个，我们通过定投的方式可以把成本可以进行摊平啊，有一个所谓的微笑曲线啊，后面可以看到啊，这个通过不断的去定投啊，每个月买一部分，每个月买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跟随着指数进行上涨。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收益是紧跟指数的啊，譬如说

0: 说我们今年指数上涨了10%，我们定投 ETF 的这个方式可以完全的去接近指数的上涨的过程啊。第三，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定投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规则，有了一个纪律啊，我们就不会被一个单一个股的涨跌所影响啊。这个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得香，睡得着。
1: 嗯，这个第二笔账确实啊，定投指数 ETF 能够让我们躺赢，
0: 是，
1: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可能不用费太多的劲就能够实现保值和增值，这个非常重要哈。但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了看2025年，其实涨幅第一的这个创业板和涨幅靠后的上证50啊，中间差了37%的一个收益啊。
0: 是的，
1: 所以实际上很多朋友即便买了指数，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挑选，你挑对了行，你挑不对其实还是要亏钱的。所以呢，还是那个问题，10万块钱到底怎么买基金能够实现我们大幅增值？小峰老师赶紧给大家再揭晓一下我们这个答案吧。
0: 10万块钱不能压住一个单赛道，更多的要打组合拳。我们买指数 ETF， 首先我们可以买沪深300 ETF。沪深300 ETF 代表了什么呢？是代表了我们啊市场里最大最重要的那一批的上市公司啊，300只上市公司的指数啊，我们可以在沪深300的 ETF 上投入30%的资金。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买中证500的 ETF， 中证500的 ETF 代表了什么呢？它是代表了中盘的一些成长股啊，它其实也是卡住了我们现在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赛道啊，我们可以买30%啊。沪深300的 ETF 和中证500的 ETF， 一个部分我们把握住了市场的底，一个部分我们把握住了新质生产力的弹性，通过这两个宽基指数的配置，我们可以享受整体市场上涨的收益。
1: 沪深三百 ETF 和中证500 ETF， 各30%，这就60%下去了。
0: 是的，这样呢是我们整体账户的一个基底就打好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年年有余啊，他的投资困惑啊，他说，都说基金要定投，定投好在哪儿呢？怎么个定投法啊？拿出工资多少来定投啊？是每个月几号定投，还是多长时间来定投？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讲究？来，小哥老师，依然把问题交给您啊。为什么定投好？先给我们算笔账。
0: 哎，好的，我先给大家算笔账啊，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这个就是我们投资的一个微笑曲线。什么是微笑曲线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曲线。因为所有的指数它是都存在波动的。譬如说第一个月的时候它是10块钱，第二个月的时候是8块钱，第三个月的时候6块钱，第四个月8块钱，然后它又回来了。我们说为什么定投更好啊？我给大家算笔账，大家心里就清楚了啊。我们现在分成1到5月份啊，我们现在这个一共有5000块钱啊。如果说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啊，它的净值是10块钱的时候，一次性投入了5000块，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指数的波动下降再上升，我们又回到了5月份的10块钱的净值的时候啊。那1月份的5000和5月份的5000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哎，没挣钱，没赔钱，
0: 也没亏钱，哎。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我改成定投，1月份的时候，我们投了1000块，2月份的时候，我们到了净值到了8块钱，我们也投了1000块，包括到了3月份6块钱的时候，我们也投了1000块。随着它指数的不断的上涨，哎，到最后我们一共也投入了5000块，但是最后我们收获了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平均成本被拉低到了8.11块，我们最后实现的收益是多少？实现的年化收益是23%。
1: 哦。非常厉害了，
0: 是的，所以这也就是代表了，通过定投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拉低我的整体的成本，获取在微笑曲线之中更大的收益。
1: 这个微笑曲线一定得记好了，确实能让投资人微笑起来哈。但是比方说刚才那个朋友提到，我这拿出工资多少来定投啊，是每个月几号定投，还是多长时间来定投？你给大家再讲一讲。
0: 好的，定投主要分三步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投多少啊，大家可以拿出啊每个月闲钱的10%到20%进行投资。第二，何时投啊？每个月呢，可以在发工资之后的1到2天啊，可以自动的扣款。很多现在我们的一些投资软件啊，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第三，投什么啊？建议大家呢，可以优选一些波动大的，但是长期向上的一些宽基指数。刚才我们提到的沪深300和中证500，其实都是可以作为定投的目标的。
1: 您给我们讲了一个如何把10万块钱做一个

0: 基金资产配置这样一个方案，其中提到了指数 ETF 有沪深300和中证500啊，各配30%。
1: 是的，
0: 这个下边的行业 ETF 究竟配什么？来，
1: 好的，中证500和沪深300来打底。
0: 嗯，
1: 那行业的 ETF 来做一定的弹性，我们用什么呢？在我心目之中啊，第一个通信 ETF 啊，为什么我们要配置通信的 ETF 啊？第一就是政策定调，因为通信 ETF 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啊。通信 ETF 里的这些成分股超过了70%是覆盖在了光模块服务器这些 AI 算力的硬件底座上。 AI 算力这是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零部件。第二个呢，我们用业绩说话啊，去年它上涨了125%啊，为什么今年还能看呢？2026年呢，我们也看到啊 ，AI 将从建模型到了拼应用的阶段，对算力网络的要求是指数级的增长啊，那对算力网络的需求就会不断的推高这些上市公司的营收的业绩，进一步的推高通信 ETF 指数的收益。
0: 还是有业绩。
1: 是第三个部分，估值和弹性，现在。贵不贵啊？虽然在这个行业上，随着它的大幅度的指数的上涨啊，估值已经相对比较高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通信方向的这些上市公司订单的可见度是非常的高的，业绩的增长是足够不断的去消化估值的，所以我认为后期还是可以保持着一定的高增长的势头的。
0: 所以要把它作为啊，您这个2026年最喜欢的、
1: 最看好的一个行业的 ETF。
0: 那如果说2026年您最看好的这个冠军 ETF 是通信 ETF，
1: 是，
0: 那么这亚军是什么呀？
1: 第二个半导体 ETF 啊，为什么是半导体 ETF 啊？我有三个硬数据啊，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一个，半导体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是爆表的啊。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啊，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同比增长26%啊。这个有行业的景气度的支持，我们就支持了这个半导体 ETF 的指数可以不断的增长。那第二个

0: 就跟着体验官走到北京一处新型的电网来看一看，哎，这个能源底座到底是如何托举整个人工。
1: 为撑起 AI 产业，北京在电力上到底投了多少？
2: 我们上半年北京的电力投资呢达到了26.9%，
3: 这个比例可不低了，
2: 不低了，
3: 基数大呀，还能增长这这么高的。
1: 人工智能用电有四高特征，到底高在哪里？
4: 保障要求高，外调绿电的需求高。
1: 北京新增算力全部用上绿电，能实现吗？
4: 到2030年，力争实现首都新增算力全绿电供应。
1: 磁源、算力、电网，筑牢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根基。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人工智能产业高速运转的背后，充足稳定的电力供给是不可或缺的底座。画面中是一桩500千伏变电站，是服务北京高精尖 AI 产业的关键能源枢纽。目前，亦庄地区配网电缆化率达到98.1%。2026年前7个月，亦庄地区供电可靠率为99.9999%。北京正加快推进全域新型电网建设。
4: 那智能算力的重要基础是电力保障，智能算力的用电也呈现出了一个四高的特征：用电的容量总量高，用电的强度高，保障要求高，以及外调绿电的需求高。
1: 人工智能产业的特殊用电特点，对城市电网提出了全新的考验。北京电网针对性升级了主干网架。
4: 在高电压等级电网方面，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环京500千伏的立体交叉双环网，推进实施科学城、凤凰岭等500千伏的变电站的建设。到15末，500千伏的变电容量较14末会提升35%以上，首都主网架的安全韧性水平显著提升。
1: 高压主网架搭建起城市电力的大动脉。但产业落地最终还是要靠配电网这一条条毛细血管输送到各个园区和企业。
4: 我们也会加强配电网的保障能力，新质生产力它的真正落地还是需要配电网层面做好保障。为此，我们在15期间也会规划建设11万变电站100余座，同时保证变电站的多方向电源率以及10千伏的环网率都会显著提升，在配网层面能够做到人工智能产业的供电能力适度超前保障。
1: 北京本地绿色能源产能有限，想要实现大规模的绿色供电，还要打通外部能源输送通道。
4: 我们也会加强市域外售电通道的建设，15期间我们也将规划新建7条外售电的通道，将基本建成多方向、多来源、多元化的外售电通道的格局。到2030年，全市外调绿电将显著提升，力争实现首都新增算力全绿电供应。
1: 为助力北京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北京持续加码电力领域投入。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电力供应投资增长26.9%，持续优化电网布局，筑牢城市稳定可靠电力保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我们说说电啊，
3: 说一个数据，根据国际行业的一般的这个共识，就是磁源与能耗之间的对比，每100万 token， 每100万个磁源，消耗0.6度电。好，我们刚才说了，咱现在每天170万亿啊，100万 token 后面加个亿啊，就是说每100万亿的话就是6000度电。刚才是170万亿啊，6000接近于乘以2了啊，也就是接近于1.2亿度电，或者1亿度吧，1亿度
0: 啊，
3: 一天光磁源这个事儿就消耗1亿度电，
0: 消耗这么大呀？
2: 对，
3: 你说这个成本有多高？
0: 是，其实完善新型电网是必须的，也在支撑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
3: 是，
0: 问一下二位专家，这个从长远来看，能给咱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
2: 零碳社会在我们整个的未来科技角度来说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制造业，我要出口，
3: 是
2: 你不

0: 是零碳，你不是绿电这样的一个资源支撑的，你出口你出不去，
1: 是，是吧？没错没错。能源分两种，一种是集合能源，一种是非集合能源。嗯，什么叫集合能源？就是能保证7×24×365，一年到头不间断的稳定的能源输出，叫集合能源。嗯，很可惜的是，绿电不是。嗯，风能不刮风了怎么办？嗯。太阳能没太阳了怎么办、为什么要搞太空算力啊？因为太空静止轨道是24小时都可以面对阳光的。
2: 对，
1: 但是在地球上总有一半地球它是处于黑夜状态的， 对吧？所谓的集合就是持续且稳定。嗯，但是呢，能不能做到呢？能。咱们国家的新型电网里头增加了一个环节，过去的传统电网电就是即发即用，传统发电厂的电不能存，所以才有了集合能源的刚性需求。你必须稳定的，
2: 对，
1: 这边需要了，这边赶快烧煤，烧煤完了就发电上电网啊，然后传走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电存了呢，中国的新能源的代表绝不是电动车。中国新能源的代表是储能行业。
0: 储能，对，
1: 我在内蒙啊，包括大西北啊，都看过很多的光伏农场啊，光伏电厂，那个不是我们简单的在楼顶上铺这么一两百面的光伏，那可是你放眼一看几平方公里，很震撼的，很有科幻大片的那种感觉的。实际上在配合着这些光伏电厂、光伏农场，都有巨大的储电中心，
0: 对，
1: 储能中心。为什么？因为咱们中国的储电电池全世界也是领先的，对吧？当然这个也是归功于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电池的研发有需求，然后实现商业上的闭环。所以说储能行业，这是我们中国建立新型电网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0: 王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新型电网的一个储能啊，
1: 储能，
0: 对于磁源工厂的生产又带来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1: 怎么讲？
0: 因为我们讲到我们传统的这个用电的这个日常的使用呢，实际上我们就是白天，对吧？那我们已经算过了，
1: 有风电、
0: 上午、我们下午，这个用电量高，
1: 对，
0: 我的磁源消耗量大，但是到了我的夜间的时候，
1: 它就降下来了，
0: 就没有那么大，
1: 降下来了。
0: 但是那你通过储能，我就可以把我们的磁源的这个生产能力错峰使用，
1: 是。
0: 那它带来的最重要，还是把我们的成本一下打下来。
1: 对对，就是风电、谷电拉平了。
0: 对，
2: 我本科就是学电力的，像当年我们，
1: 哎，说到你的老本行，
2: 对，我是学电力系统及自动化，
1: 是
2: 大名叫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像当年我们去工厂实习啊、参观啊，
1: 是，
2: 就是火电厂。
1: 啊，是是是，
2: 所以你看，时间过去十几二十年，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聊绿电。为什么这样一个新型的绿色电网是北京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核心竞争力呢？
0: 我们上半年北京的电力投资呢，达到了26.9%，
1: 这个比例可不低了，
0: 因为
1: 我们基数大呀，还能增长这么高的。
0: 但是您别忘了，我们刚刚也是6月份，第一个磁源工厂，对吧？我们后面第二座也已经开起来了，所以后面实际上，我们对于电力的这个消耗会越来越大。
1: 是，
0: 那你电力的基础，你电力的底座不做好，我建再高级的磁源工厂，我没有能源呀，
2: 跟不上，
0: 我跟不上呀。所以这就是我们北京要打造我们人工智能的第一层最关键的点。从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人才、大模型的这个研发已经在全国领先了，那怎么能够进一步去领先？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基础的保障。
2: 其实透过这个数据，你看啊，北京市的电力供应投资增长20%，这应该就是政府的投资，
0: 对，
2: 政府的规划，它也在持续的优化电网的一个布局。
1: 是的，投资增长呢，显然是这个好理解，叫加大。优化呢是很关键的，就是说咱不是大力出奇迹，咱是要有精细化发展，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作为首都啊，其实发展起来千头万绪。咱就以电力为基础的能源供应来说，它得实现几个保障：第一，中央政府及各机关的保障；第二，这个市民的民生保障；第三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热门的代表就是磁源，也是电老虎啊，都这么说，吃电的能力是很强的啊。然后最后一个保障是什么呢？还有环境的保障。你不能说为了上面三个保障就环境问题不管不顾了，那不行。我们政府也做了庄严的关于这个绿色发展的环境保护的承诺。咱们中国办事情啊，有一个特点，但凡是郑重承诺过的，就是一定会做到的。
0: 所以我们算力的发展和我们蓝天越来越蓝，
1: 是
0: 它一定要是结合起来的，
1: 不矛盾，这就是中国道路嘛。
2: 磁源、算力到绿电，我们现在已经探索出来了一条，
1: 没错，
2: 人工智能发展的道路。而这也是保障北京这座城市朝着数字经济标 标杆城市、人工智能第一城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啊。嗯。

0: 我要经常那条腿抱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礼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已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
1: 会算没算出来。
2: 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自家的风干房挂满了云腿。没错，如你所想，这些腿呀，能卖不少钱。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礼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膜。
0: 这今天干的差不多。
2: 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皮

0: 条件又好，比我调职的，有这么一个跟班跟着女总裁，起码也能衬托出一点女总裁的霸道劲儿和这个不怒自威吧。那戏里边呢，演我这个女总裁呢，演亲民的戏，请他们吃饭，然后我就夹了一个虾夹到他盘子里头。原本是他拿起这虾一吃，台词说：“嗯，真好吃。”结果呢，他可能是太紧张了，一紧张呢，他就把这虾啪就掉地上了。这虾掉地上，咚一声，因为那虾是木头，底下那观众就有接下茬了：“嘿，那虾是木头的。”这就大家伙就都乐了。按理说话剧舞台是可以有假定性的，这都可以理解。这松阳可就让人不理解了，他就弯下腰去拿筷子，就把这虾给夹起来了，原封不动的就往嘴里吃，吃一口还说那台词儿：“嗯，真好吃。”你说生活当中能这样吗？你可以换一只吃啊，讲不讲卫生啊？就算是说你不嫌脏，你舍不得那只虾，你怕浪费，那您从地上夹起来，您也得假装的吹两下或者擦擦，你再吃再说那台词儿也行。你就说他得有多笨，这台上一点应变的能力都没有。结果人观众就笑啊，就把台上演员的心就给笑毛了，整个那一场戏就全都演砸了，把我千叶的眼泪都出来了。
1: 哼，又回忆往事呢。
0: 哎，凡是能回忆起来的都是精彩的。你还记得这事儿吗？啊，
2: 爸，你那边怎么样了？哎
3: 呀，我跟他说了，
1: 单一号他不行。
0: 原话，痛快，早就应该有人跟他们说不了。
2: 他怎么说？
1: 我看这孩子心里有点没数。
0: 都三十几了，你还叫他孩子？那后来你们怎么决定的？
3: 我跟他说了，他没说话。近在不言中，回来路上我也想了，
1: 剧本不改，他要不上，孔亮上。
0: 哎，你别说，孔亮戏上肯定还真没得说。
2: 罗叔叔知道吗？他怎么说？
1: 这么晚了，他心脏不好，血压又高，明儿再说。
0: 这事儿先别跟罗夏说呢，等我把那个投资找来以后再说。对啊，这戏投资我来去找去，万一找不来，我自己掏钱也得把这戏排喽。剧本一剧之本，这么好的剧本上不了，那真的就看脸撒狗血，那咱们的艺术和文化可就没希望了。还是那个，就把我写死那戏，戏里边呢是我演一寡妇，撑不住了非得勾引自己的小叔子。我不是不可以勾引，生活当中这种事儿也有，问题是勾引你得给我一个过程吧，有个怦然心动，有个眉来眼去的也行吧。不，直扑，就让我直扑。那场戏演的我呀憋屈的呀，那个恶心，我就感觉我被扑了似的，就那个屈辱劲儿就别说了。你说这罗夏也是中戏毕业，受过专门训练的，这么好的剧本他都不敢上，他也就带团长带三年了，扶不了正了。
4: 如果您能定下呢，我们就走合同，您那边呢要尽快通知编剧要改剧本，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咱们算时间两个月，改剧本时间在内啊。
5: 放心，您早点休息。

0: 哎呦，老丁，
1: 你找我啊？哎呦，
0: 你说说，这我是人弄得焦头烂额呀！你说没戏上焦头烂额，有戏上更是焦头烂额。哎，
1: 说正事儿，哎，学员们等着我上课。
0: 哦，好，好，好。咱们这个父与子还只是要上的时候，这团里就已经开了锅了。现在定了要上了，又是松阳上，好家伙，那就炸了窝了。好多人都想上了，我现在啊，晚上我都睡不好觉啊，手机24小时开机，万一团里有事找不着我，那是要问责的。
1: 啊，哎哎，时间差不多了，
0: 好好好，
1: 赶快说正事。
0: 好，长话短说，如果松阳也难医的话，你知道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吗？昨天夜里我真是大半宿没睡觉，我就想啊，这个剧本的修改方案或者说是修改的方向啊，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松阳也男一，那么他原来的女朋友就是原来的女二，那现在就变成女一了。
1: 然后呢？
0: 团里边所有自认为自己能够演淘淘的，好家伙，那都争先恐后啊，都愿意帮着个松阳，哪怕是在台上站着也行。我都不知道这小姑娘怎么想的。河水又找我来了。
1: 啊，这事咱们说过了，真有需要，河水这锅我背。还有什么事？
0: 哦，剧本改编这个事儿，
1: 你知道吗？松阳饰演的那个角色台词都是默默修改的。
2: 是是，他现在新换了一家公司，工作挺忙的。
0: 是，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本来我是要找他的，可是不敢呐，万一我们俩呛呛起来谈崩了，我一点退路都没有了。我说，你是不是能做做他这个工作？你女儿是你的骄傲啊，是吧？又懂艺术，又懂金融，人还是冲着你才参加的这个《父与子》这个剧本的创作和改编。你说话他听，只有你表示了说你不在乎这个，他才能动起来。你说呢？
2: 正默默也是你看着长大的，我觉得还是你亲自找他吧。
0: 不是，可妈，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非常不好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给了我这么巨大的支持，我都记在心里了，真的。
1: 啊，对了，有个事儿啊，正想跟你说吧。
2: 新进来的啊，
3: 罗团。哟，丁老师也在呢。那正好，丁老师，您呢是艺委会的主任，这演员用谁不用谁，您有很重要的一票。我呢性格直，说话也不会拐弯抹角的，我就直说了。还是那句话，我要演淘淘。

0: 你的主意是吧？
1: 想在哪儿去了？这事还没到那一步呢。
2: 钱天上午你们就开会准备要研究演员名单，只不过会没开成，事儿还没到那步。你蒙谁呢？不，
1: 这个我先去给学员班上课去了。
3: 对对对，好嘞，那你先去啊，
1: 干嘛？好好好。
2: 罗团，我跟你说啊，这次这淘淘我也定了，轮也该轮到我了。
1: 要得，让好不好？他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定下来的，月会得开会呀。

0: 刘叔叔，宋阳不会来了。
1: 我不至于拿这么大的事儿出气吧？
2: 我觉得你也不至于啊！啊，您丁可忙谁呀？您是著名的戏疯子呀，在您的眼里心里这戏比天大呀！您怎么会跟一个无知的毛头小子较劲？您把这戏毁了呢？你啊，
1: 我就是怕把这个戏毁了，我才去找的他。
2: 结果论，结果就是你真的把这戏给毁了，
1: 把戏毁了。
2: 对。
1: 如果把这个剧本胡乱一通的改，如果找一个徒有虚名没有根基的演员去欺骗观众，到后来观众指咱们习近平骂咱们的时候，如果那样，这个剧本原封不动的保留，等有朝一日出头的时候我们再出，要不然啊，
2: 接着说，接着说，怎么了？治本节来还节去，宁为玉碎不瓦全，是吗？丁老师啊，您呢，您是戏剧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堪称是大师啊。但是这话别人说可以，您自己不便多说吧。
1: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过
2: 啊？你嘴上没说，
1: 我可没说。
2: 是是是，嘴上没说，心里说了，因为您就是这么干的呀，言由心生。满脑子的戏比天大，艺术至上，凡是跟艺术无关的，那都庸俗，都该谴责，都该唾弃。比如说我，新闻联播你看吧，你什么感受？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啊，领导人不好当，哎。地震了要管，大水来了要管，雾霾

0: 来的也要管，贪官得抓，搞建设抓扶贫，尽心尽力就为把事儿做好了。权力多大，责任多大，压力多大。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剧团同样啊。我跟老同学说说，一个小团长的意见。哎，不，你听，早上一睁眼我就想今天要干的事儿，一二三四，晚上我一闭眼把事情过一遍，防火防盗，200多口子人的吃喝拉撒工作安排，啊，奖金、职称、生老病死，我全得记在脑子里边，我一样都不敢落呀。干嘛？别人不知道可以，你知道啊？
1: 我
0: 是不是我以前这头发我多茂密呀、啊？现在我不卷卷烫俩大花，我怎么看你找个顶了？我都还有呢，俩小黄瓶小绿瓶啊，这我都得随身带着呀。那不定什么容易吗？我
2: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您是真不容易。但是你可以不干呢。
3: 哎，默默。
4: 嗯。
3: 丁老师不在家吗？
4: 不知道啊，你没给他打电话？
3: 我打了，刚刚没接啊。
4: 那估计是在团里给学生上课呢吧？你去团里看看。
3: 行吧，那我先去了，拜拜。
4: 拜拜。
5: 东阳来了，
6: 罗团，
3: 罗团，老师，
0: 苏阳，
7: 好热，
8: 慢点，慢点，
7: 你好，
8: 哎，
7: 杨
8: 叔，没问题，
7: 天热的，我特别想喝一口。
8: 宋团好，
9: 宋团，宋团，
8: 哎，下课了，哎，宋团，哎，宋团。哎，麻烦想问您一下，
9: 哦，你说，
8: 就是松阳那事儿。
9: 松阳什么事儿啊？啊，
10: 消息够灵通的呀，你们。
9: 告诉你们啊，
10: 松阳经纪公司马上要来跟咱们签合同了，上咱们戏。哎呀，
7: 谁上了？
11: 掉啊？
9: 是100%。
10: 哎呦呦呦，不，话不能说这么满啊。10之8-9，
9: 哎，10之8-9。
11: 宋团，松阳的女朋友淘淘谁演？
10: 哟，这事儿可还没定呢。
6: 这没定呢。
10: 哎呀，这个呀，就是咱们团的现状吧。有青春的呢，没有演技；
9: 等有了演技呢，青春却没了。哎，就你们说的那句台词怎么说的来着？这个，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儿。等老了，
12: 花生仁有了，没牙了。哈
9: 哈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
13: 哈哈
1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5: 哈哈哈哈哈哈哈。
14: 你别再把自己当成什么情感导师了，我的父亲。你看看你把自己的婚姻变成什么了？你看看这个家，沉默、苦闷、压抑，每天都透着让人窒息的不愉快。我恨不得这一辈子都不要回来了。
15: 你滚，永远别回来。
0: 谢哥，
13: 行，咱们先听听丁老师什么感觉。
16: 有进步。至少是走心。
13: 是是。
16: 我呢只能单纯的感受到你内心的那种怨恨和无奈。其实后边母亲没有及时施救，你的情感的依据一定要找准，这是很重要的。
0: 是是是，我完全同意丁老师的意思啊，基本的代沟啊、冲突啊，那个意思都有了。你有什么想说的，
14: 洛特？丁老师，我真的很想演这个戏，能不能给我这次机会？
16: 个戏。

0: 如果我不演男一号，演的是男二号，外面的那些人又要说我玩票打酱油，我必须要演一个男一号，可以真的踏踏实实扎扎实实把这个剧本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出来，我才能堵得上外面那些巴不得我完蛋的那些人的嘴。
1: 那没有人要巴不得你完蛋。
0: 有罗汉，是您不知道而已。丁老师，罗团，我求求你们了，一定让我演这个话剧好吗？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证明我自己。

0: 那得改剧本了。
1: 要不试试？试试。

0: 您啊，师傅。
1: 邝老师。
0: 哟，江老师。
1: 您有什么事儿啊？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0: 不用了，我去办公楼。我开车过来的，保安不让进，停外面了。
1: 您有何贵干啊？
0: 罗探长约我来谈谈松阳合作的事情。
1: 松阳还是要上父与子？
0: 不，我们上的剧本是子与父。

0: 这个河水的戏上，我再把紧点，多下点功夫。问题应该不大。哎呀，你要不让他上，万一闹起来，后果就是直接影响这个戏的排练。你像什么那种离开谁都行，这话也就是说说而已。啊，我还说，这个戏离了我非死不可呢。
1: 现在宋阳给咱们的时间有限，
2: 我真的给你好好摆明了。
0: 所以，
1: 您说我洗耳恭听，夫与子的剧本你看过吗？
3: 我是艺人井底人，没看过剧本，我会让他接吗？
1: 那你也敢接？你这叫无知无畏，你懂吗？
0: 我感觉像是你们家江夜呀、啊。
1: 真不是我们上赶着，是你们剧团求我们的，我们还应你们家老丁要求呢。哎，
0: 哎，
1: 去，
0: 哎，关老师，
1: 哟，
0: 哎，关老师，
1: 罗坦来了。
0: 哎，
1: 那个。
0: 正好找你呢，合同我们法务都盖过章了，没问题，可以签了。太好了，好嘞，看。松阳的戏份要占五分之四，
1: 还以上。
0: 哎，江夜，你这就不对了。哎呦，哎，江夜，干嘛呀？这是。
1: 没事，丁老师，没事。
0: 江老师
1: 高兴就好，合同我们有的是，可以再印。
0: 你可以再印，印多少份都行。
1: 傅与子，松阳别想。江老师啊，真是不明白了，怎么江老师对我们松阳来演这么大脾气啊？不会是江老师觉得我们松阳会抢了他风光吧？
0: 不会，不会。
1: 哎呀，我龌龊了是不是？江老师肯定不会这么想的，对吧？
0: 是是是。
1: 那我就不明白了，怎么江老师这么大脾气啊？要不？
4: 您给我解个惑，
1: 给你解惑，我没这本事对牛弹琴，就上傅与子，赞助的事儿我负责。
0: 哎，别别，那个这个事儿原本
1: 是，要说早几年，姜老师的名气真是如日中天，一呼百应啊，赞助肯定没问题。哎，前两天啊，我接到几个朋友电话，说呢姜老师给他们打电话了，想让投资傅与子，他们都挺为难的，最后都没答应。
4: 江老师，都是我朋友，需要我帮忙吗？一句话的事儿。剧本我看过了，我喜欢。父一辈、子一辈的精神抗争、矛盾、和解，有时代共鸣。
1: 谢谢。
4: 我已经向总公司提报了，投资这部戏，作为我们公司进军文化产业的第一次试水。
1: 太好了。
4: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1: 您说，只要我能办到，你丁默默作为这个项目的
4: PM 参与进来，跟进全程。真的啊？有信心吧？嗯。哎，给你看样东西，来。
1: 啊。
4: 你看一下，坐。
1: 詹佐迪，认识吗？我们要跟他合作。我想攻破他，怎么样？有没有信心跟我一起？我对他有过一些了解。詹佐迪，娱乐圈大鳄，影视行业巨头，部队出身，20多年前退伍转业，靠广告行业赚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又转战了影视行业。 他公司的资产近10年增长了10倍左右，而且已经完成上市了。但虽然体量很大，可是营业的也只有院线这一块。我们如果要跟他合作，就要帮他打通全影视产业链的上下游渠道。比如呢？比如，相对应的业内资源整合，艺人经纪这一块是他们板块中的短板。 我们把詹佐迪的公司和业内顶尖的艺人经纪公司进行资源匹配对接，比如说像矿南山的公司，詹佐迪的公司和矿南山的公司可以由我们投行牵线，利用双方的优质资源，对詹佐迪来说，对二级市场有拉动作用，对矿南山来说，又可以赚取不少的一笔资金，一夜暴富，双赢。
4: 聪明，利用明星资源撬动影视项目，抓住核心资源就是抓住市场，对双方都好，对我们进军文化产业也是重磅出击。
0: 一天，我才一天不在，你们俩就给我弄出那么大动静来。是罗夏逼你的？那你也应该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还是说你本来也同意？
1: 最近很忙。
0: 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本来你也就是个清高，说得不到的你就说不想要，错过的你就说为艺术。你有过多少机会啊？你哪怕抓住一个，你都不会混到今天这份儿上。你要真这么死硬，一直硬到棺材里，我敬你是条汉子。在你的高大上面前，你像我们这种都是俗人，我们都是望其项背您。你尊重艺术，你这戏比天大，一辈子清高的人怎么到老了图取虚荣来了？你去求松阳为什么？图什么？还是说以前你就是这种人我没看出来？我跟你说，你真得听我的。欺人可以，不能自欺，对自己一定得诚实。你要真让松阳演了这男一号，真毁了你一世的英名，你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
2: 松阳的戏确实是有很大的差距。
0: 嘿，轻描淡写的好。
2: 不是，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想认真学习的这种诚意。
0: 得了，我刚才都说过了，欺人可以，不能自欺，对自己一定得诚实。有诚意的人多了，团里团外的人都有诚意学。那我怎么就没看你对别人这样啊？你这还舔着脸的上赶着巴结人松阳。
2: 行了行了行了，
0: 有理不在声高。那你诚实的告诉我，为什么你都不惜毁了这个剧本，你都让一个跑龙套都不合格的演员来演男一号，为什么？
2: 等您心情好了以后咱再说这事行吗？
0: 我心情好不了，除非不让松阳演男一号。

0: 丁可忙，丁可忙，丁，江毅呢？嘘，我说什么来着？他就是搅屎棍，
1: 小点声，行不行啊？还嫌事儿不大？
0: 咱们剧团差点栽在他手上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让矿难山下不来台，
1: 他是一女同志，又是娱乐圈的金牌经纪人，
0: 谢上松岩肯定不来了，这地泡汤啊！我还……
2: 江毅呀，也是为这个戏好。他差点把咱们剧团给毁了，你还替他说话呢？活该他欺负你！贱骨头！矿难山是个什么东西？以为有点资源，他就能一手遮天了？狗仗人势！
3: 妈，您就别生气了，不是您占了上风吗？
4: 我这人还就这样，越战越勇，谁不服来辩。
5: 没有他松阳，我这戏照牌我自己投资。
6: 我正要跟您说呢，傅玉子我已经跟公司提报了，公司很看好决定投资，现在就等总公司审批了。你得了吧，你们投行还投话剧，再说了，拿了资本的钱就得受挟持，我现在谁的气也受不了了。
5: 丁默默，丁可忙跟江夜的女儿是你吧？
2: 给荣鼎公司之前来我们公司做过尽职调查。你好，我是荣鼎公司的项目总监丁默默。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今天过来找您是想与您谈公司的融资并购的合作。
0: 罗团，我跟您说，就这事儿哈，有他没我。什么事儿啊？到了有他没我的高度了。哎呀，江爷，咱换个角度看啊，这说明松阳对于戏剧舞台是热爱的，对京汉话剧团是有感情的。 对父与子也是肯定的，对不对？
4: 团长，您错了，不是父与子，是子与父。
0: 是，他这个要求是有点过分了，太年轻了，年少轻狂啊，无知无畏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这些词儿不都是形容他们的吗？是不是？
4: 刘团。 我这跟您说正事儿呢，您别打哈哈行不行啊？
0: 好，合同一过，马上签。本来昨天就可以签的，
4: 让我给搅和了是吧？我跟您说，就父与子改子与父这事儿，我还就搅和到底了。我之前拍过一个戏，那戏台词怎么说的？如果你热爱一件事儿，你就全身心的投入进去，就像一把刀。
0: 扎下去就剩下刀柄，我就对现在文艺圈某些乱象，我就跟他们一刀致柄了，死磕到底。哎呦喂呦喂，这看你说的，好像你自己多高大上似的。你江夜是那样的人吗？
4: 哎呦，那您可真看看，您看看我江夜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
0: 江夜。 这个父与子改子与父，这也是经过咱们艺术指导丁可忙同意的，团里也是研究决定通过的。如果你执意要因为自己的一点个人恩怨闹的话，那我只能公事公办了。
4: 哎呦，喂，团长，你要吓死我得了。
0: 那我想问问您，怎么公事公办法啊？合同一签，子与父的演员马上定，我会在会上提出来。这个戏不用你。
2: 如果这件事情运转成功了，您完成了3年的对赌，您可以获得9倍的现金，或者是12倍的股权，或者是现金加股权的形式。
7: 好，好，您放心，我一定努力配合，完成所有业绩。
1: 那我们就尽快安排法务、财务对贵司做尽调，然后我们再安排下面的事情。
2: 好啊，谢谢您，丁总。
0: 外边要是有人请您拍戏呢，团里随时放行；要是没有人请您拍戏，那就请您自行休息。
3: 罗夏，原来你也是这样的人啊，跟他们外边人一样啊，看我过时了，看我人老珠黄了就欺负我啊，想怎么欺负怎么欺负。
0: 江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在气头上呢。你想想，我费了好大的劲，是吧？甚至搭上半条命，才把事情弄到可以继续往下推的程度。刚刚见着一点亮，你说你这个横竖不顾的，咔嚓就插你一杠子来，直捅心尖。要是换你，你更得急。
3: 我问你，父与子是不是好剧本？
0: 一等一。
3: 子与父呢？
0: 说不好。
3: 好不了。
0: 也许吧。
3: 上父与子，我投资。
0: 您早说呀。据我所知，刚建组的时候资金缺乏，这您就知道啊。
3: 那个时候我对这件事儿还没上心呢，现在我还就上了心了。我跟宁可忙和默默也说好了，我现在再跟你说一遍，我就要用这个戏，就凭一己之力，就跟这文艺界现在这种乱象，我就要跟他们斗争到底。我告诉他们什么叫演技，艺术是在心里的。
0: 哎呦，哎，江夜。

0: 哎，行，哎，干嘛？跟我一块儿，跟我狗儿子下流溜达去，晒晒太阳，补补钙。
1: 行，那我穿身衣。
2: 好嘞。
0: 哎，楼下，咱这话剧得需要投多少钱啊？100万、200万？再多一点我也能投。
1: 行，回去再说啊。我出去走了。
0: 不，走了，哎呦呦呦，好，那阿姨再见了啊，好，您走，哎，拜拜，拜拜。上回矿南山在的时候，他就来这么一出，弄得我非常尴尬。这回幸亏我办公室没别人，不然的话，一让人看着我这当领导的，还有一点点权威吗？ 外边受了气了啊，不言声，回头团里冲团里的人发疯，可是当我们是软柿子，整天号称自己正派直爽，感觉也分人呢啊！对我那就敢一插之柄，死磕到底；对那些真给你气受的小鲜花们、流量明星们，也就敢背后过过嘴瘾。你说这都什么人呢？这是小人，
1: 老罗。
0: 啊，他再小人，还能敢跟矿南山对着干？你呢，怂的跟个孙子似的。我那是顾全大局。哎呀，
1: 他有他的大局。
0: 啊，不是，你是向着我还是向着你媳妇说话？
1: 就事论事。
0: 慢点。
1: 嗯。
0: 这真要卖黄金呢？
1: 说不定吧。
0: 这才真叫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呢！我跟你说，他还以为他现在啊能够挡住人家松阳。
3: 罗团，我们马上到，松阳跟我一块儿过去。
1: 松阳干嘛来呀？是啊，改主意不想上了。
0: 回咱们团来，亲口说一声抱歉。真要这样的话，江夜主子，我跟孔亮说。幸亏今天没跟人江夜彻底闹掰，你说这要闹掰了，一点退步都没有。

0: 话的一直说，得意之时需冷静。你说，让你冷静，让你冷静，这辈子怎么得意忘形的毛病，他都改不了了。就我
1: 赶快，赶快，赶快，赶快把狗送回去，上办公室。人家不是说马上就要到吗？
0: 是是是。哎，你也跟着去吧。
1: 我不去。
0: 不不不，你怎么说你也是孙杨的恩师，也许到了那儿他就有转圜的余地啊。谁呀？
1: 孙杨。
0: 哎，让你带着江夜一块儿过去。
1: 什么意思？
0: 是啊，也不知道邝南山回去以后怎么跟宋阳说的，看来这回是一块算账。你知道吗？这关系好的艺人和经纪人就如同是母子母女，亲生的兄弟姐妹。
1: 我给江爷打个电话。
2: 哎，宋
0: 阳，
2: 宋
0: 老师，好好好，
3: 你来来来，
0: 哎呦，邝女士，邝女士，
3: 你好，你好，
0: 先屋里坐吧，你们别在这围着了，算了，来来来来，进进进进，请，来，请请请请，
3: 老板，
1: 你们先回去吧，现在不是时候。
3: 这不是宋阳正好来了吗？刚好让他看看谁更适合演他女朋友，就是是骡子是马在台上用啊。
4: 干嘛呀？在这儿站着，
5: 给干嘛干嘛去？这么让人走道
1: 啊？回去。
4: 你们俩谁的主意把我叫来？
0: 啊，哎，正好，两位都在。那个，江夜，给我个面子，好吧？我代表我这个老同学说两句啊。
6: 那个。这是我的老同学啊，你们都还不太了解呢。
0: 我们认识都几十年了，我最了解你，是不是师妹？他是直肠子，暴脾气，但是心好啊。这事儿说翻篇就翻篇了，他不往心里去，在圈子里是著名的水晶心玻璃人，是不是？

0: 有责任对这种不正之风说 no。当然了，我跟他们那个也不是这么说的，我也是很有礼貌的回复的。你看我说啊，实在对不起啊，自从你们把我写死以后，我马上安排了别的事儿，合同也签了，实在是没有档期了，实在是遗憾，实在是抱歉，愿下次再合作。
1: 你真不考虑考虑了？
0: 绝不。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全力以赴的排咱家的话剧。实力呀、啊。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简陋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

0: 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1: 赵哥，哎，你也来了。
2: 怎么了？这康康堂你也参加了？
1: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呢。哎呦，
2: 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1: 没错，
2: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哎呀，
1: 对对对，
3: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
2: 对对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3: 我算过这账。

0: 味旅哦，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啊？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三天两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五岳之首泰山，
3: 这三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五 A 级景区，
2: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五 A 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2: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3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

0: 楼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1: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2: 是啊。
1: 哦，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3: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圈趵突泉呢。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那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3: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
3: 啊、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4: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又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看看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5: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全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全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6: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他们服务很好，还有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5: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5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全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看完柔情似水的全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月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

0: 登泰山绿色通道，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1: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十八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2: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3: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武豪，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4: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5: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4: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2: 巍峨耸立的是吧，
4: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5: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看氧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4: 是，
2: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5: 来，
4: 肯定会
2: 多来几次啊。
6: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7: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6: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2: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8: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2: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9: 我终于完成老爷爷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2: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8: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2: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8: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10: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是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跟着一

0: 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抗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3: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到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还有包括泰山景区内大巴车接送你80块钱，而且这几天的餐费还全部包含，我觉得真是太值了。你这一个人至少也得500-600块钱吧，而且人的餐还特别的好吃，我经常带孩子出去旅行，就是没有碰到过这么好吃的旅行餐。咱们再说这个住宿，你两晚的住宿怎么着也得500-600吧，而且我们住得特别的好，就在这个泰山天平湖景区内，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险费，你杂七杂八算下来怎么着也得有700-800块钱，像我们这个30-40岁的年龄段的人来说，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很值，至少我一个人就省了2000来块钱。咱们就说这个价格吧，人家真的都是很真实的，而且都是国家规定的明码标价的，你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途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三天两晚的清凉之旅，七顿饭两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属底价福利。平时呢，北京出发济南泰山3日游，人均2000元以上。本次专属特惠，泰山、趵突泉、大明湖都是5A级景区，
4: 哇，
2: 顿特色正餐，两顿早餐，两晚精品住宿，全程往返大巴，全部仅需598元，无强制消费，全程轻松慢旅，名额有限，恢复原价即刻2000家，错过再等一年。
4: 不用长途奔波，不用费心攻略，598元从北京出发，3天2晚沉浸式玩转齐鲁山水，看趵突泉清泉潺潺，赏大明湖湖光山色，登泰山览山河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5: 挺好，挺好，
6: 很开心，
5: 挺
6: 好，
5: 挺好，出来这
6: 他们给我们安排了3天2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一点挺体贴的，这一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7: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啊，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2: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走。您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8: 有请您。
2: 您的同伴呢？
8: 我妈呀，在厕所呢。哦，妈。
2: 您好，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8: 可以。
2: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8: 坐吧。
2: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5: 挺好啊，这次跟抗抗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2: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9: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2: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0: 对，
2: 值得下次再来。
5: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2: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5: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2: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10: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5: 对，
10: 大明湖。
2: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10: 是，
2: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10: 对，以后还有这种抗氧团，继续给她报。
2: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11: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2: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0: 家推荐一款特色点心——云南玫瑰鲜花饼。
1: 哎呀，玫瑰花饼！哎呀，

0: 外皮酥软分层，这每一层啊都是酥的，这一口酥饼啊，带上这个玫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也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呀、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2: 对呀、啊，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啊、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2: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它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呀、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

0: 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哎，
1: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嗯，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1: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嗯，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0: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有点太奢侈了。
2: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1: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2: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嗯，
0: 没错，
2: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2: 啊，你今天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啊我要买。
1: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2: 哎，我
0: 一点不便宜啊。
2: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2: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1: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1: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的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的值吧。
0: 嗯，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1: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2: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2: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2: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1: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啊、
2: 就是
0: 再多给点儿，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2: 对，
0: 阿姨，我觉得咱2块钱以下一块，咱问1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2: 1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1: 1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2: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1: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0: 那肯定，
1: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1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0: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才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够
0: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2: 哎，再加10个，
0: 没问题，
2: 别犹豫。
1: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0: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2: 啊，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嗯，
1: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0: 行，
1: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0: 哎，行，行，行，买了吧，阿姨？
2: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0: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 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

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鲜花饼真的不错啊，最关键啊，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0: 嗯，
1: 它这个甜呢也不是那种齁甜齁甜，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
0: 嗯，
1: 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
0: 嗯，
2: 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
0: 嗯，
1: 吃什么都不香，
0: 哎，
1: 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
0: 嗯，
1: 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
0: 嗯，
2: 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
0: 嗯，
2: 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哎，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儿。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
0: 儿，
1: 这一口鲜灵，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嗯，
2: 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

0: 现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1: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2: 对，
1: 不够一组。
0: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没有了。
2: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
1: 嗯，
0: 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
2: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0: 好，
2: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哎，杨总好。
3: 哎，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2: 是，
3: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
2: 哎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3: 是，
0: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3: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入了五叶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啊，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2: 是
3: 贵的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太爱吃啊。
2: 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0: 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5: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7: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8: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9: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
10: 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11: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头联动的这样机制。
12: 摸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13: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个亿。
14: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15: 1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16: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17: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讲政策，敬请关注。
18: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许志老师呢，他谈到了这个光通信这个板块呢还没有走完，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板块当中怎么选优质的股票，我们今天呢请许志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欢迎许志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柯大表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光模块方向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啊，这样方便大家更好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个产业。光模块这个方向呢，它的上游主要是我们的光芯片和材料端啊，这两个方向属于是壁垒最高啊，但是自主可控的这个潜力最大的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中游啊，包括我们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光模块，然后光器件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主线条，它的特点就是弹性非常大，利润的弹性非常大。我们是从一个800G到1.6T 啊，光模块高速迭代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代表着利润的一次上台阶。它包括高速光模块的方向呀，无源器件的方向呀 ，CPU 光引擎啊，光连接，可能大家也都在啊各种新闻里边或者自己选股的过程中都有看到过这些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下游的光缆和通信设备啊，它处于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这个新的一个算力中心啊技术的一个迭升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用量在陆陆续续提升，它的利润呢是通过这种量抬升的方式来做一个凸显的。
0: 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哈，我们对这个细分呢我们已经很清晰了，但是有没有一些小捷径啊，更清晰的去寻找我们的这个能够投资的一些宝贝呢，就是寻宝图是什么样呢？
1: 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0: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部分他们已经拿到订单了啊，有业绩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了，还一部分是将要进入到这个业绩当中生产当中订单当中已经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1: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技术革新的那个部分呢其实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技术成熟期，只不过可能需要我从样机的部分进入到量产的部分啊，是这么个过程。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啊，什么概念？就是以前大家想成是啊，这个光模块是在用桶来提水啊， 800G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一瓶水啊，1.6T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两瓶水。那么现在的话，大家都想把这个旧桶换成新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效率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硅光技术现在是在快速的一个落地了，它本身对于 1.6T 高速光模块的一个推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端。所以呢，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啊。除了这个光模块方向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光芯片的方向。光芯片本身啊，它是整个光模块这一个组件里边利润率最高的方向啊，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由境外的一些公司啊来里边吃到一些利润，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自主可控啊这一个继续的推进，那么我们境内的公司可能在这个部分也能啊介入到我们利润的一个聚焦点，那么这些方向啊也是为什么啊后续能够值得大家继续期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这个已经肉香四溢的方向，我们再来讲一讲未来路线啊收益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的这个锅里边的肉呢咕嘟咕嘟的香味已经冒出来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到了完全可以吃的状态。那么主要的逻辑啊几个方向都不太一样，第一个是我们的薄膜泥酸锂啊，听着好像特别复杂啊，这个还带一个英文字啊，这念着都费劲儿，但其实呢逻辑很简单啊，它其实就多了一个薄膜啊， 它是里边一个重要的材料啊，就相当于什么，如果用上班来做比喻啊，以前可能我去上班需要下楼走10分钟然后才能到公司上班，那么因为我变薄了，所以我现在下楼开门过马路上班，就这么简单。所以它的替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明星材料啊，高带宽，就是一次性可以带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低驱动电压，就说白了我不用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办完，这个方向值得大家在后续去关注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电路转换机啊，听着好像也很复杂，它实际上是海外龙头现阶段去布局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啊。它呢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老的转换机我可能需要3个人啊，第一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三个人，那么变成光电路转换机之后呢，我只要第一个人直接告诉第三个人就行了啊，去掉了中间商，所以整个的这个成本呀和效率提升了很多。所以呢它具备什么优势呢，第一速率无关性啊，第二又是高带宽啊。为什么每次都提到高带宽呢，因为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每一次啊每一个单位时间运送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啊要求非常高的，所以高带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纤方向了啊，这里的光纤不一样，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空心光纤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迭代啊。因为我们以前的光纤属于什么，就是光在光纤里边它是有玻璃的啊，在里边跑，那么因为玻璃它本身是对光是有一些损耗的，那么可能我本来啊打比方啊，我就进去10个光然后走着走着5个不见了啊，消耗掉了，对吧？那因为它现在变成了空心光纤啊，这条新的技术连线，
0: 没有阻碍了。
1: 对，光主要在空气线形中传播。第一，它这个阻力小了，所以比传统的光纤呢，能够快46%，将近一半的速度。而且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光不容易跑丢，这个技术革新呢也是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的。
0: 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啊，这也是这个我在工作之中呢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好多朋友们都会问，哎呀哪个标的好啊，我就想参与一下啊，但是
0: 想买了就挣钱啊。
1: 哎对，但是你跟我讲那些产业链我一来不想听，二来听不懂。所以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第一步打开你的交易软件啊，去找你想

0: 加一桶，十八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1: 就是十八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2: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十八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1: 太给了，
0: 哎呦，太好了，
2: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好，
1: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0,000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
1: 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2: 对。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4: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0,000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4: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4: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

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儿尝尝味道。
3: 先跟我喝一杯
1: 啊，尝一尝。
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的感觉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1: 哎，我说呢，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2: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 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3: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2: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啊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 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3: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啊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
1: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2: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1: 没错，
2: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3: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啊。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1: 对。
3: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6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嗯，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2: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4: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2: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4: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2: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

0: 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1: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2: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宝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呀、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宝呀、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啊、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呢，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

0: 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玻璃还真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

0: 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

0: 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8: 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着生命的奇迹。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城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
9: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9: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金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王伦老师，欢迎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上期节目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抄底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哈，我们回顾一下，然后来看看我们判断这个底部之后怎么去选股哈，怎么去买股啊？
1: 好，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咱们这个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超跌，指标超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中，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技术上它就很难看到反弹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要远离均线。为什么要远离均线？因为均线在下跌过程当中，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0: 所以会伤到自己。
1: 哎，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0: 好，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核心中的核心哈，重点了。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这个指标超跌，这个指标超跌指的是什么？
1: 其实指标超跌啊，就是我们聊过的RSI指标，而且把它参数设置成14。为什么设置成14呢？其实就是因为平时我们看的时候，这个RSI指标它默认会有三条线，也就是6、12和24，三条线
0: 太复杂太乱，
1: 摆在这儿波动的非就是每条线波动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调成一条，调成14。调成14呢，主要是我们平时分析的时候积累的一些经验，发现14它相对来讲效果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它的超跌信号，这条线比如说跌破了30，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进入了一个超跌的区间了，这个就是属于叫超跌信号。
0: 好，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第二个，您谈到了远离均线啊，它远离多少？哪根均线？我们怎么来看呢？
1: 一般情况下呢，是我们的建议是看远离中期均线。比如说像短期的50线跟10线，在下跌过程当中，除非跌得特别深，否则一般不会远离这两条线。一般我们看的是远离这个中期均线。当然了，当一个股票处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想去抓一些抄底的机会，这时候

0: 哪儿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不说哪个厂家，它这个
1: 长衣
0: 吃起来啊嚼不动。
1: 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肌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还要选用山东的优质新蒜，山东大蒜呢味浓汁鲜，香脆可口，蒜味纯正，是蒜中上品。那必须要使用猪肠衣做出来的这个蒜肠啊，香脆可口，越嚼越香，最后再用天福号传承的老汤腌制调味，配以30多种秘制香料，做出来的蒜肠才会香味出众，让人回味无穷。
0: 天福号啊都知道是大品牌，可是价格不便宜，老百姓过日子就是精打细算呗，省一点是一点。
1: 对，
0: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拿起来闻闻又放心了，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1: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0: 10根不到100块钱，
1: 是，
0: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是普通蒜肠的价格，而且还是天福号啊，买了太值了，哎，张雪，
1: 哎，
0: 就这个肠，10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2组行不行？
2: 多订点儿
0: 啊，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1: 每人最多订2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10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2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
2: 特别好，
0: 太棒了，太值了，
2: 确实啊，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并且最关键的，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
1: 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啊特别的冲，刺鼻子。可是呢它那个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1: 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

0: 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1: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0: 对，
1: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啊。
0: 嗯，
1: 你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赋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10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0: 陈阿姨，
2: 哎，
0: 您说说啊，今天还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2: 太值了，
0: 是吧？
2: 而且它是品牌呀，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0: 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2: 特别的
1: 回味无穷，
3: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1: 对。
3: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2: 对，
3: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2: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这个肠衣
1: ，
2: 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1: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鸡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1: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儿，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2: 掰开以后啊，蒜味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的嘴里咽下去，蒜味和肉香味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你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0: 今天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谓是一价到底啊，今天是10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每根啊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
2: 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0: 对，
2: 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2: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2: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

0: 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
1: 嗯，
0: 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
1: 啊、
0: 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
1: 嗯，
0: 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
1: 嗯，
0: 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
1: 嗯，
0: 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
1: 嗯，
0: 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
1: 嗯，
0: 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记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记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十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

0: 对对，
1: 哎，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哎，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啊，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借助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五六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借助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借助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

0: 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即装即住，
1: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即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
0: 嗯，
1: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修啊是件专业的事儿，我们觉得啊，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装修，不妨啊打电话给老柳，亲自和他来聊一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一组财经资讯。
1: 9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2位数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发布机票超售整改通报称，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已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已得到针对性解决。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100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连续2年登顶。

0: 福茂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首钢园拉开帷幕。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7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速亮眼，占服务出口总额超半数。
0: 中国企业发展模式持续迭代，逐步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产品与配套服务协同出海。与此同时，国内对外投资稳步增长，众多出海企业急需专业全链条的国际化服务支撑，这为本届服贸会赋予了全新的时代意义。
2: 这里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现场，今天2026年服贸会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服贸会有几个实打实的新变化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第一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核心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引领者转型。同时，第一次专门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站配齐，帮中国企业出海更规范，少走弯路。此外，首钢园今年也变身会展小镇，74场文艺展演、消费市集同步举办，普通市民也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服务贸易带来的消费活力。
3: 服贸会作为一个承接双向一个合作渠道的平台，它有非常多的一个不可替代性我们非常的看重服贸会这样的一个机遇。我们也特别期待在服贸会这样的平台上能够更好的支持外资企业，支持中国企业。
4: 因为生物医药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参加这些峰会，然后多在全球化的这个领域跟各个国家以及各行各业去多接触，然后为我们整个的市场化去推向临床做准备。
5: 国家的这个智能化，特别是在我们的产能升级包括对外输出服务这块，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我们这次来也希望能够跟我们特别是相关于建筑行业包括服务行业其他的同行过多的交流，
6: 想在中亚和中东这边的这个多结交一些当地的这个合作伙伴嘛，能把我们中国我们的这个优秀的这种技术服务输出。
7: 认为服贸会是一个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也是为我们这个企业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一方面呢是帮我们链接了一些全球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供这个平台为我们企业提供一个展示的这个机会，
8: 然后不但能让我们这种作为企业然后能快速的发展，并且呢可能会把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带到世界上面来。
9: 我觉得服贸会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可以连接国内各行各业的客户，然后同行，然后我们可以致力发展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共赢。我觉得 AI 改变了生活，我们也是通过服贸会这个载体和平台然后

0: 天斩打破的是斩与场的边界，那接下来咱们要看的则是一个更颠覆性的变化， AI 呢正在打破人与货的连接方式。在朝阳和生汇，当 AI 走进商场逛街这件事儿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和生汇的地下二层，大家看我旁边的这家店啊，吸引了很多人。这里呢不是网红奶茶店，也不是潮玩文创店，而是一家机器人集合店。
2: 门口这只四足机器狗是最吸睛的，能打招呼，能互动，还能承载12公斤物品，拖拽100公斤，21公分的楼梯也能无障碍通行。
3: 这个算力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和7万左右的这种机器人机器狗去进行比拼的。
1: 它现在售价大概是在10000多是吧？
3: 12988。
1: 那比如说像这个10000多哈，在咱们商场里也得算是买一个大件了。那它在咱们这个店这个销售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3: 您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我们其实是给到了足够优势的一个位置。对，首先的话它其实是本身大家对于这个具身智能的这种 AI 也好啊，或者说这种机器人也好，大家关注度是足够的。给了它一些落地的场景、实用性的功能之后，大家是愿意去接触它，同时去购买它的。
4: 帮我驮点东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非常可以的。比如可以帮您拿很多东西，它要是能帮我干活，那我还是很乐意带着它的。
2: 店里的 AI 产品琳琅满目，从智能吉他到陪孩子读绘本的萌宠机器人，从下棋机器人到智能穿戴、智能家居，基本覆盖了市面上主流的 AI 消费级产品。
5: 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无聊的时候，我下下棋想找人陪我下棋，但是没有，就有个这个在家就很方便。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型的、游戏型的一些 AI 智能的机器人都挺好。
6: 尤其这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些计算，就是说这些小机器人，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应该是很有用的。
1: 其实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这种直接下坡，感觉人一下要冲下去。
3: 但是您一开到这个地儿，你可以说它会自动给你提，它再给你抬升。
1: 对，我感觉出来了，其实我并没有前倾哈，而是这个身体还依然能保持一种直立的状态。
3: 对，当您走到平地的时候，您更会感受到这后边就起来了。
1: 就座位有一个调
3: 节，它再给你抬升。对。
2: 这个长得像轮椅的产品是一台具身移动机器人，专门适配老年人出行场景，能轻松上下坡。旁边那台还能直接爬楼梯，售价从10000多到50000多元不等，销量十分可观。同样畅销的还有这个主打陪伴的小机器人。
3: 它的话其实定位是一个 AI 的潮玩，传统的我们可能看到它的外观其实是比如说复古电视机头、球衣、球鞋，这种潮玩的元素是很丰富的。
1: 对，
3: 首先的话它接了豆包和 DeepSeek， 所以说让你问各种问题它都能对答如流。另外一个的话，相比于传统的 AI， 它的话会有这种情绪的反馈。
2: 陶朱新造局的热闹只是 AI 消费升温的一个缩影。线下零售数据显示， AI 手机渗透率首次突破50%， AI 擦窗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13%，智能眼镜增长214%。无独有偶，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今年5.1在王府井银泰印巴巴开业，90平方米的店面，工作日日均客流200至300人，周末达400至500人。而陶朱新造局不到一年时间，在北京开了7家门店。
3: 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机器人或者 AI 的产品，它的客单价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大家需要一个这种体验的场景去真真正正，可能不是说一次体验我就可能决定购买了，可能是2到3次这样的一个周期，我可能就去进行一个商品的一个购买。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还会比较担心的是一个售后的问题。我们现在陶朱其实在做的话，就是把整个链路去打通，我们不单单只是去把产品售卖出去，可能顾客因为一次的科技这种兴趣爱好去进行了购买，我们还要让他给他去做后续的一些，比如说产品的一些玩法的培训，我可以去教会他更多的一些玩法，同时的话我可以去把他的售后搞掉。
2: 机器人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摆在商场柜台里可以摸可以试甚至能带回家的商品。 AI 正从可见走向可用，而这或许正是北京消费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0: 从航天展到 AI 商店，科技啊正在让逛街这

0: 这件事儿重新生长。过去呢，我们走进商场是为了买东西，
1: 是吧？对。
0: 现在咱们想想哈，可能是为了一场展览、一次 AI 体验，或者是一张打卡照片。消费的起点不再仅仅是我需要什么，而有可能是我被什么吸引。
2: 今年7月呢，北京市啊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到了补贴范围，按照售价15%来进行补贴，每件呢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
0: 对。
2: 那么从 AI 商店走进商场，再到政策补贴购买 AI 产品，智能消费的链条啊正在被打通。
0: 是啊，不只是智能消费，首批2亿元三星试点资金有序下达，4个标杆项目获得2229万元的支持，还有50余个储备项目呢正在申报。政策正在引导消费向新场景、新业态集聚。
2: 三集节目啊，3个关键词：破局、向新、重构。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趋势，消费出现了新的转移，内核逻辑带动外在表现实现升级。
0: 暑期商圈团购订单量增长超81%，销售额增长超65%。朝阳和生汇、王府井喜悦、朝阳大悦城、北京汇聚、The Box 朝外等成为10大人气商圈。数据在说话，当商业学会打破边界，消费者在用脚投票。
2: 没错，当政策引导、市场创新、消费升级形成合力，消费的活力就不会枯竭。
3: 社零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

0: 日前，小米在北京举办了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连发手机与汽车两大重磅产品。定位中折叠的小米18 Fold 以及首款搭载3纳米自研智驾芯片的鹏程系列增程 SUV。
1: 这是小米首次在单场发布会中同时推出手机核心 SoC 与汽车智驾芯片两套自研方案，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发布会现场，雷军带来了小米在芯片领域的重大进展。历经超过20个月的研发，小米首款 AI 旗舰 SoC 玄界 O3 终于迈过量产商用门槛。这颗芯片首先搭载于全新折叠屏旗舰小米18 Fold， 后者也是小米首次将折叠屏纳入数字系列的产品。
3: 这就是我们最新一代的折叠机，小米18 Fold 呢，也是顶配的全能旗舰。它搭载了玄界 O3 的 AI 旗舰 SoC， 这是目前性能最强大的移动处理器。240亿晶体管，10核全大核的 CPU， 16核的 GPU， 还有强大的 NPU。我们性能大幅提升以后，功耗降低也非常非常的明显，这是性能的跨代升级。我们和长鑫存储联手，还在这部手机上率先量产了国产的 LPDDR6。
2: 同一颗芯片也出现在了小米平板9 Pro Max 上。得益于平板更大的机身和全新的毛细散热结构，这款平板的性能释放更为激进，刷新了安卓平板的跑分记录。值得注意的是，玄界 O3 仅是小米三星齐发计划中的第一颗。此前小米还发布了高带宽 AI 加速芯片玄界 O100 和智驾高算力芯片玄界 D100， 三颗芯片分别瞄准手机 AI 计算和智能驾驶场景，共同构成小米人车加全生态的算力底座。
3: 玄界 O3， 这是小米首款 AI 旗舰 SoC 芯片，集成了240亿的晶体管，相比上一代的规模增加了26%。

0: 采用三纳米的旗舰工艺，面积呢达到了133平方毫米。上一代芯片呢，安兔兔跑分就超过了300万分。这一次的话呢，跑分达到了522万分，远超了上一代，也是目前性能最强大的移动处理器。
1: 手机芯片之外，小米鹏程四款新车的发布同样引人注目。从 N70 Pro 到 N90 Max 探索版，价格横跨20万至30万元区间，全部主打智能可变大空间的差异化定位。N70 系列采用大五座布局，后排空间和储物能力都做到了同级领先。N90 Max 探索版更以原生电动升降顶舱为亮点，升顶后车内挑高达2.29米，试图将车变为可移动的生活空间。
2: 今天看到，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大家都在发布，形成一个市场的热潮。一方面呢，他们共同的带起了这个市场，同时呢，相互之间形成冲击，相互形成压力。每一个企业都想找到自己的位置，华为想守住市场，小米想在这里面更多的分一杯羹，苹果呢作为一个新秀，他又想在这里面有所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市场形成了一个火热的相互冲撞的状态。
1: 尽管竞争激烈，小米在汽车赛道的推进速度依然可观。截至发布会当天，小米汽车累计交付已超过80万台，用时仅29个月，创造了中国新势力车企的最快纪录。鹏程系列的上市，标志着小米完成了纯电与增程两大技术平台的全布局，正式全面进军增程市场。雷军在会上也直言，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应当成为生活空间的延伸，这与鹏程系列可变大空间的产品理念一脉相承。从芯片到汽车，从小米18 Fold 到鹏程四款新车，这场发布会集中展示了小米5年超1000亿研发投入的阶段成果。
3: 近日，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活动当中啊，一场聚焦羽绒服赛道的专业设计赛事刚刚落下帷幕。在这场大赛中，30万元总奖金池以及全国46所院校参与的规模啊，都让赛事跳出了普通时装秀的范畴，而是直指秋冬消费市场的新动向。
4: 是的，有哪些新动向呢？咱们就以刚才提到的羽绒服设计为例哈。你看过去啊，常被贴上叫保暖优先、创意不足的标签，而这次大赛啊，则是把东方文博元素、亲子的消费场景，还有未来的科技面料这三个方向融合在了一起。记者发现呢，入围的作品当中啊，有不少的设计已经同步对接了落地生产链路，给今年的秋冬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5: 25组、75件新锐作品集中登台，这场青年设计师的羽绒大秀打破了羽绒服臃肿沉闷的固有标签。保姆鹅之羽杯首届羽绒服创意设计大赛登陆中国国际时装周，最终北京服装学院2位学生共同设计的作品拼快造梦局获得金奖。手绘图案的设计风格，高饱和度的撞色，让作品充满了视觉张力。
6: 就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设计让一些企业看到我们的一些小巧思，然后也有利于他们来进行转化，然后对于我们和品牌之间都是互相就是有利的，
7: 双赢，
6: 对，双赢的。
5: 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46所院校及个人的312组参赛作品，决赛展演把童趣叙事、东方美学和先锋科技结构融入羽绒服饰，也让行业看到新生代设计力量的创作方向。2025年，我国羽绒服市场规模达到2500亿元，行业告别单纯拼保暖的时代，设计、审美、文化表达正在成为新的消费决策点。在国内羽绒服市场同质化产品过多的情况下，原创设计大赛能把优质设计理念引入品牌，而且能够很快落地。这次大赛有的获奖作品今年冬季消费者就能穿上身了。
8: 作为一个新锐品牌，我们通过科技赋能、信息化的赋能、智能制造产业，让我们有了很强大的生产制造方面的优势。那么通过研发创新能够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产品，而且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高品质的产品。
9: 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赛，我们也跟企业建立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吧。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真正的能够把企业

0: AI 相关的 AI agent 的手机。那么下一步这个消费电子最大的催化其实来源于 AI 结合我们终端啊，比如说手机呀、电脑呀，然后再提升我们不管是生活上面的一些效率还是我们工作上面的一些效率，引发的一波跟效率相关的换机潮。那一波换机潮可能要远远大于这种比如说折叠屏啊带来的一个机会。然后远端的一个逻辑是在哪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全球最大的存储厂商啊，包括我们的包括境外的都在进入到一个扩产的一个周期。那么这种情况下存储的短缺可能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近两年一直压制整个消费电子端的成本上升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储的价格的上升可能在后续会陆陆续续得到一个解决。那么在短期中期长期逻辑的催化下，我觉得这个消费电子这个方向值得大家多多去挖掘。
1: 好的，关注消费电子啊，感谢两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福茂会带来的投资机会。那福茂会呢今天在北京首钢园是正式拉开帷幕了。我们天下财经栏目呢将连续三天啊推出特别节目福茂会黄金眼，不仅带您逛会展啊，同时呢也为您提前精准的锁定投资亮点。那接下来就请主编小燕带您看看福茂会上有哪些新鲜事儿。
2: 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的2026年福茂会啊，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一届。其中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对投资者来说绝对是近距离观察中国服务出海赛道、看懂相关产业发展趋势的好机会。有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其中啊，服务出口增长了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增速明显。从出口结构来看呢，知识密集型的中国服务产业占到服务出口总额的1/2以上，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动能。在今年的福茂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的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向全世界展示了140多个标杆案例。逛这个展区啊，咱们投资人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像哪些中国服务具有投资价值，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会催生出哪些新机会，未来还有哪些服务赛道具备成长潜能呢？展会现场都能找到答案线索，帮您做出理性判断。近几年啊，出海已经成为数字服务、生物医药、文化 IP、 专业配套服务等等多个领域上市公司营收当中非常重要的增长极了，也是投资者高度关注的成长主线。据我了解啊，本届福茂会上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举办40多场活动，涉及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多个领域，不仅给已经或者计划出海的企业创造参考真实出海案例的机会，还提供了一站式专业服务支撑，帮他们规避潜在风险，少走弯路，少踩坑。而对于投资者而说啊，丰富的路演交流和企业推介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近距离的观察窗口，仔细看看各领域企业出海的真实底色，分辨他们到底是概念炒作还是真实业务增量。从产品创新到场景延伸，中国服务正在圈粉世界。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呢，是世界看见和了解中国服务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服务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舞台。而保证中国服务行稳致远、扬帆出海，离不开金融服务的强力托举啊。今年福茂会上的金融服务专题展又有哪些亮点呢？各个金融机构如何秀出了各自的 AI 肌肉呢？下面就请跟随我们的主持人到现场真实体验吧。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正式盛大启幕了。而在我身后呢，就是首钢园的4号馆，为期5天的金融服务专题将在这里集中的进行展成果谋合作。那么今年的金融专题展有哪些亮点和看点呢？跟着大伟。

0: 次的金融服务专题展呢，以置换新生金融聚力为主题，我们共有4号馆2层和10号馆户外两个区域双空间展览。那我们4号馆的2层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共有75家国际国内主流的金融机构参展，像国内比较知名的6大行、3大政策行、几大保险公司以及证券基金里比较有代表性的机构
1: 都来了
0: 悉数参展。像农业银行今年将重点在服贸会上展示跨境金融、科技金融。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0: 农业银行展台。我叫农小云，是农行的一名 AI 员工。
1: 这个转动的地球呢，上面展示了我们农业银行在全球的服务网络的分布，转全就可以拖动它的这个地球的转动。然后手放在绿色的网点，可以看到我们境外分行的一个介绍。
2: 来，我试一下哈。
1: 好的，
2: 转全。
1: 对。
2: 好，哦，就它可以。
1: 对，拖动这个地球的转动。
2: 拖动这个地球。
1: 对。
2: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境外网点。
1: 这个是我们农行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合资银行，中钢非洲银行。旁边的屏幕上面就会出现我们的这个分行的介绍了。
2: 哦，在这儿了。
1: 对对对，在这里。这个是两国高仿成果来推动中非合作的一个出。
3: 了几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那今年保险业金融机构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亮点。那先带您看看 PICC 中国人保。
4: 这里设置的是一个现场体感隔空抓物答题的游戏，然后您可以把手先伸进去，然后握紧，我们就开始互动。
5: 小陈每天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电动自行车保险一般能为他提供什么保障？
4: 然后向左右两边挥手，可以切换选项。
5: 我想一想啊，我觉得应该选 C。
4: 然后您可以左右滑着选那个答案。好，然后给您
5: 握拳，
4: 握拳，然后您就答对了。
5: 哦，答对了。
4: 对，这里是一个防灾简单的一个互动拼图，然后您可以就是尝试拼一下。
5: 好，互动拼图是吧？对，在这儿。
4: 过来，它只能领这个两个。这是一个，然后把
5: 对，
4: 然后拼图成功也是有一个小礼品，
5: 恭喜您拼图成功，哈哈，觉得这个真挺好的啊。玩的过程当中学了知识，
4: 恭喜您，然后全部闯关成功，然后送给您一个小礼品，然后这是我们人保的一个小挂件。
5: 谢谢，哎呀，闯关成功还得了一个小挂件，特别开心，哈哈。
6: 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脉。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呢，2020年的上半年，我国的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呢，金融服务的出口同比增长25.9%，

0: 一的前提，在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长城脚下，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石峡村正迎来历史性蝶变。作为京北地区少有的北齐明代双长城并存且古堡格局完整的边关古村，石峡村依托深厚的长城文化资源，正从静态守护迈向活力焕新，全力打造长城脚下第一村。
1: 哎呦，您看一走进咱们石峡村，被群山环抱，而且长城近在眼前，真的是感觉生活节奏好像都慢下来了，
2: 是
1: 特别的宁静啊。
2: 咱们这个石峡村呀是一个小村庄，村居面积不是很大，全村的户籍人口上呀在230人左右，长期在村里生活的呀也就是120人左右。
1: 哦，
2: 在整个八达岭镇15个村加一个社区的这个情况下呢，咱这个村里算是偏小的村庄了。
1: 但咱们村子虽然规模不大，却一直有着这个边关古村的美名啊。
2: 对对对，咱们这个石峡村呢原来叫石峡关，跟这个八达岭长城都是同属于居庸关下辖的一个关口。八达岭是进军的重道，我们这儿是相当于是要道小道。咱们村子是三面被长城环绕着，村域内嘞现在是有8.6公里的这个明长城，还有1.5公里的这个北齐长城，包括现在还保留着的一些古井古城墙，都是当年我们守关的居民的生活的这个遗迹。
0: 石峡村的历史与长城紧密相连，村内罗锅城、鸳鸯楼等遗址构成了完整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多年来，从村民自发护长城到专业队伍接力巡护，守护长城已成为了全村人的自觉行动。如今，全村80%的村民成为了长城保护志愿者，同时还有5名专职长城保护员，刘红岩便是其中一员。每天早上8点钟，刘红岩便背起背包，拿上手钳，踏上山间蜿蜒陡峭的巡护路线。每天，刘红岩都要在山上巡查5-6个小时。对于他而言，守护长城不单单是一份责任，更是早已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习惯。
3: 其实我们的工作每天就是一般上长城上就捡捡这些垃圾呀、清理一下这个长城上有这些杂草啊，你比如说像这种小草我们都会把它清理掉。二就是监测长城险情，这是最主要的，会给这个每个敌台进行拍照上传工作照，然后碰见游客我们会及时劝阻，毕竟就是咱们村这个长城嘛，它是未开放段落，就是很危险的。你看这边也没有长城垛口，然后往上还没有修，有碎石啊什么，比较危险走起来。您好，您从哪边过来的呀？啊，从这儿上来的。爬的时候哈，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尽量少上。咱要去玩啊，这玩意去那个开放的地方，比如说八达岭啊，和八达岭古长城那种的，去玩比较安全。
0: 2024年4月，刘红岩在内的石峡村乡亲们提笔写信，向习近平总书记讲述长城儿女代代护城的坚守，古村落日新月异的变迁。总书记给石峡村乡亲回信勉励，希望大家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
3: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平复。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这个石峡村，看着长城长大，因为就是对这长城特别有感情。我们现在属于是3代守护长城，包括我这一代，包括我的下一代，还是尽职尽责的去干好这个工作，守护长城，守好我们的家园，让长城实实在在的传承下去。
0: 2026年3月1日。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从物理修缮到系统保护，从被动管理到有法可依， 这部条例正悄然改写长城与人的关系。

0: 而总书记回信中的殷殷嘱托，也让石峡村人深刻认识到，长城保护不是单纯守得住，更要活起来。在北京市百迁工程的推动下，石峡村首创护长城，洋文化，吃特色，住民宿，游遗址，玩非遗，学历史，七位一体发展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长城文脉。
1: 上快乐，
2: 来呀，
1: 吃猪头一年都有好兆头，
3: 谢谢。哇，真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贺氏猪脸真遗憾。来到咱们延庆，来到石峡村，怎么能不品尝一下我们大名鼎鼎的贺氏猪脸呢？你好，贺总。
4: 好，
3: 这个就是贺氏猪脸了吧？
4: 对对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非遗的贺氏酱猪脸，是始于1894年，130多年的历史。
3: 哎呦，这
4: 一切给你，
3: 太好了，太好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4: 对，
3: 哎呦，我真的是坐在这儿都能闻到咱们这个酱猪脸的这个酱香的味道。
4: 对，咱们这个因为经过8个小时的这个酱制，有20多种调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你尝一下，来，这是我们这个火烧加这个猪脸肉啊。
3: 好吃啊，
4: 吃
3: 啊，真的是肥而不腻，就是吃起来这个肉就是 Q 弹，有点弹牙的那种，糯糯的。
4: 对对，你看这肉就特别软糯，
3: 关键是它那酱香味也很浓，搭配上这个烧饼，就口感层次就更丰富了。
4: 对对对，我们这还有一道特色美食是石头摊鸡蛋，这个菜呢就属于是色香味儿。
3: 哎呦，来长城脚下吃这么一顿，感觉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4: 其实我们也把那个长城13关的食材也引到咱们这边一部分，像那嘉峪关的羊肉呀，紫金关的粉条呀，在这都
3: 咱们这都能吃到。
4: 对对对，
3: 哦，怪不得长城宴，其实每一道菜它要么是配料，要么是食材，都和长城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4: 对对，我们就利用这个长城这个资源，长城这个文化，把这个餐做成这个长城宴。
0: 眼前这桌色香味俱全的长城宴，盛着的不仅是乡土风味，也是贺玉玲对家乡的一片热忱。2014年，返乡创业的他扎根石峡村，用当地食材复原了记忆里的老味道，成为人人打卡的美食。除此以外，他还盘活了村里10多处长期闲置的老旧院落，打造出听雨、观星等特色民宿，开办了乡村书屋和时光咖啡馆，给古朴的村落增添了现代生活气息。
4: 这刚来的时候就是老房子破院子，经过这10多年的这种那个发展吧，这个村整个变化特别大。
3: 是
4: 啊，
3: 哎，村子变了，那咱们这儿现在是不是客流量也会变多一些？
4: 对，我们是1年1年的在增长，每年都在20左右的增长，因为我们也是从小就在长城脚下长大，其实对长城这种文化这种精神，我们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去宣传。
5: 是啊，
0: 石峡村里的长城烟火既在舌尖，也沿着山脊一路蔓延。2025年，延庆遵循无痕山林理念，建成开放了观长城森林步道延庆段1期。步道南起石峡村，北至晋庄镇柳沟村，总长118公里，以多维度观长城为特色，串联起了八达岭长城、石峡关长城、水关长城、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等众多景观。其中石峡段作为最先开放的路段，成为游客到访量最高、最受青睐的核心区。
3: 咱们现在走在这个观长城森林步道上，这块植被很丰富，感觉还是挺凉快的啊。
6: 是，第一嘞，咱们村庄嘞本身就气候比外面要低，而且加上咱们这个这么些年这个山林养护啊，树木都长起来了，基本上这种林荫小道走着是很舒服的。
3: 是的，这个山风一吹，
6: 对对对，
3: 还是很舒适。
6: 包括咱们修缮这个步道的时候，都是就地取材，尽量不破坏原有的风貌。
3: 哦，在保护的基础上，我们去修建去开发。
6: 对对对。
3: 哇。哎呦，咱们这终于是爬上来了。
6: 是，这是咱们其中的一个观景平台。
3: 哇，这视野真好啊！
6: 现在您目光所及之处，您看到的这伙长城，就

0: 咱们村以内的长城。
1: 哦，
0: 还可以看到咱们全村的村貌。修建这个步道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客人们来了之后能感受就是咱们远观长城的乐趣。
1: 我觉得对游客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非常新颖的体验。
2: 步道开放至今，石峡村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40000余人。从精品民宿到特色餐饮，再到长城森林步道，一系列文旅业态串珠成链，不断释放长城文化的发展价值，让古村的边关风骨化作最寻常的温暖日常。
3: 今天来到这儿呢，感觉这个长城更多的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这些长城的民宿也好，还有一些咖啡厅以及书店，不光能够了解历史，也能感受到现代的一些气息。
4: 周末呢也是带孩子过来到这边玩一玩，玩玩水，这边这个空气比较好，这个清晨绿水的，然后就感觉贴近大自然。
2: 2023年之前，石峡村还是一个经济薄弱村，可到了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突破110万元。从守着长城没饭吃，到靠着长城吃饱饭，石峡村牢牢握紧了长城文化这把发展金钥匙，真正实现了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的三方共赢。如今，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已在长城脚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村子里现在的经济越来越活跃，很多的年轻人也返回了村庄，有一些是我们本村的村民，也有一些外面来的年轻人。我相信在大家个共同努力下，我们石峡村的经济会越来越好，老百姓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
2: 位于北京平谷的红石门段长城上，坐落着明长城由东向西进入北京的第一座敌楼。如今敌楼仅存基座，但其上矗立的京津冀界碑成为了独特的地理坐标。这座一脚踏三省的三界碑，不仅丈量着地理经纬，更见证着长城文化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携手共建、相融共生的崭新风貌。八月的冀北群山风清云阔，2026天津长城文化旅游季在冀州区黄崖关长城拉开帷幕，锣鼓喧天，鞭车轰鸣，古老的城墙在现代声浪中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共振。近年来，天津黄崖关长城依托国际马拉松、鞭车节、红叶节等活动持续破圈，一步步走进大众视野。
1: 邢主任，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黄崖关长城的历史？
5: 其实提到长城，我们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是感觉特别骄傲和自豪的，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了。黄崖关长城它也并不例外，就是说我们目前呢，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它有长城资源，但是天津长城的资源是最少的，但是我们说它是少而精，也就是说最具精华的一段。我们著名的长城专家罗哲文老先生就是赞誉我们是万里长城之缩影，然后张震老将军呢是2次登临黄崖关，也留下了这个叫万里长城瑰宝独属冀北雄关的赞誉。
1: 既然咱们黄崖关长城有这么高的评价，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登上它去感受万里长城瑰宝的魅力了。走，
5: 太好了，走。
2: 黄崖关长城位于天津市冀州区，素有冀北雄关之称。因关城东侧山崖的岩石多为黄褐色，夕阳映照之时，岩壁鎏金幻彩，形成了晚照黄崖的景致，故而得名。这里长城形制齐全，布局精妙，荟萃了万里长城各类建筑的精华。40余公里的城墙如同一条纽带， 东接河北遵化马栏关，西连北京平谷将军关，把京津冀三地的长城脉络紧紧连在一起。
5: 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登上了我们黄崖关长城。那您往这边看呢，这些雄伟的建筑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八卦关城。
1: 八卦关城，我好像在其他的长城也没有听说过，这是咱们这儿独有的吗？
5: 对。
1: 哦，那什么是八卦关城呢？
5: 它这座关城呢，它有特别之处，就是它按照八卦的卦形修筑的，就是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院落。就是它这样修筑的话呢，敌人你在攻城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进入了迷魂阵，你找不到出路。所以说这座城呢，它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
1: 所以也融合了咱们的传统文化，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啊。
2: 黄崖关不仅拥有布局精妙的八卦关城，更矗立着长城沿线规模最大的圆形空心敌楼凤凰楼，再加上居河水关连绵起伏的边墙与形制各异的敌台，共同构筑起了一座层级分明、水陆一体的完备古代军事防御体系。作为明代蓟镇长城的核心关隘，黄崖关的修建思路深嵌于明代重大历史变迁之中。而对黄崖关历史来说，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正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民族英雄戚继光。
5: 在隆庆二年的时候呢，戚继光来到了蓟镇，也来到了黄崖关，主持了我们黄崖关长城的修建工作。那么我们转过头来看到的这座敌台呢，就是戚继光修建的跨墙空心敌台。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它呢是空心的。首先来说，因为在隆庆朝以前呢，它的敌台都是实心敌台啊，就是只有一个高大的敌台可以上去作战。但是第一个，它不能储存粮草，不能储存武器，而且呢，士兵在作战的时候，它也不便于掩体。但是这种敌楼呢，它解决了这些实际的问题，士兵可以住在里面，然后呢，它高大，站在上面可以瞭望，而且它有这个垛口，作战的时候可以掩体，非常完备这个。黄崖关长城呢，也是为了纪念戚继光在这做出的贡献，我们在太平寨立了一尊戚继光的石像。
2: 昔日黄崖关雄踞要津，是拱卫京师的军事要塞，如今历经风雨沧桑，它也成为需要守护的文化瑰宝。邢亚平扎根黄崖关长城20多年，他踏遍每一段山脊、每一座敌楼，熟知每一块砖石肌理、每一段岁月脉络。不仅是公认的长城通，更是长城最忠实的守护者。他牵头开展长城巡查、病害监测、史料整理与文化科普，以细致扎实的工作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从来不是一城一地、一人一力之责。随着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行，天津正以法治化守护与多元化文旅融合为双翼，推动长城文化从沉睡的文物转化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如今京津冀三地已携手建立联动保护机制，共同传承重任，共筑文物安全防线。
5: 在国家长城文化公园建设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历史背景下，那么我们其实更需要我们来做这种协同的发展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目前比如说蓟州、平谷、兴隆它三地，它定期会召开这种联席的会议啊，然后呢会开展这种联合的执法呀、巡查呀，然后联合的保护呀，然后三地呢也有协议，就是我们进行共同的保护。我想啊，就是下一步关于比如说我们的信息共享，对吧，我们的经验交流，可能关于我们的文化的这种挖掘研究、这种保护、这种传承 传播，我想会进一步的推进。

群山巍峨，长城蜿蜒，砖石无言，文脉有魂。跨越千年风雨，万里长城依旧屹立山海之间，群山之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代浪潮中，这条厚重的文化带正以保护为基，以传承为魂，以发展为艺，让古老长城走出历史，走进大众，走向未来。山河不负守护，文脉薪火相传，属于新时代的长城故事仍在山海之间岁月长河中继续书写。

0: 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
0: 我们在行动。

1907年6月上旬的深夜，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的沙漠里，我身后夜色中匆匆忙忙赶路的骆驼队正拖着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骆驼队拖走的是足足有29箱珍藏在中国敦煌莫高窟的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上万件经卷文书、绘画和各种文物。当这29箱珍宝出现在英国之后，随即就迎来了西方各国探险家来到敦煌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这些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到了西方人的手上？这支骆驼队主人是谁？敦煌究竟被弄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珍贵文物？这后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一切都和一个道士以及一个神秘的洞穴分不开。王元禄，湖北麻城人，大约在1850年左右出生，农民，识字不多。年少时因灾荒逃难到西北宿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入伍当了一个兵俑，退伍之后就在当地出家，成了一个道士，道号法真。此后历史上都称他为王道士。王元禄还真就是个游方道士，出家后不久就一直往西云游，走啊走啊，有一天到了敦煌莫高窟，他突然停下来，不向西走了。这个时候大约是在1898年，为什么呢？这个王道士虽然认不了几个字，但是小聪明还是有一些的。当他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虽然他看到烟圈是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没有断，附近的百姓依然还在供养施舍着。而且王道士多年漂泊流浪，已经年近半百，还衣食无着，他也想找个地方落脚度过余生。敦煌莫高窟呢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他觉得这是个理想的落脚处。有人可能要问了，莫高窟是佛教

教的圣地，一个道士怎么跑到那儿去了呢？那是因为当时敦煌的百姓道教佛教都信，一个道士住在莫高窟也没有问题。王道士在那儿住下来的时候，敦煌莫高窟已经很破败荒凉了，他住下来以后就开始清理修整。莫高窟当时分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就居住在最荒凉的下寺。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便积极参与四处化缘募捐，并且主动负责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这个三层建筑本来是下寺的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2年时间才把它清理干净，然后用化缘化来的钱盖了这个三层建筑。底层的那个房间，王道士当年是用来作为传道的香堂，现在是敦煌编号16窟。而就是在这个第16窟中，王道士偶然间发现了那个后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他是怎么发现的呢？王道士在清理出第16窟之后，就把它做了香堂，而且还在当地请了一个读书人杨先生，让他在甬道北墙的前面摆了一个桌案，这样也可以来接待香客和抄写一些道经之类的文书。这个杨先生呢，哼，爱抽旱烟，他就常常用芨芨草来点烟，点完烟以后随手就把这芨芨草插在身后墙壁缝里。他还经常用这烟锅袋咚咚咚往那儿磕烟灰。有一天点完烟以后，他把芨芨草往墙上一插，哎，没想到没插到底，他觉得奇怪了，起来用这烟杆敲了2下，发现里边是空的。杨先生马上把这事儿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让他不要声张。当天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来到了壁画前。王道士敲了敲，然后用力往墙上一推，就听着轰隆一声。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沉睡了900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这就是藏经洞的剖面图和平面图。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藏经洞在第16窟甬道的北壁。这就是藏经洞的入口，下边那个水泥的台阶是后来搭的，当年杨先生的案桌大概就摆在台阶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偶然的原因，这个地方还真的很难发现。正因为藏得这么好，洞里存放的足足有4万多卷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文书画卷，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了将近900年。至于当初是谁存放的这些历代经卷文书，又是谁封上了藏经洞，这个到今天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是谁做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过了900年以后，这些佛家典籍和各种文书竟然被一个几乎不怎么识字的道士给发现了。 Mark Aurel Stein， 斯坦因，1863年生，祖籍匈牙利人，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曾经在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地学习。1887年到达英属印度，任拉赫尔东方。

他们在1912年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00余卷。吉川小一郎甚至还在敦他那虔诚的破坏工作。他的晚年其实非常的不好过。随着敦煌文物流失事件的逐渐公开，年近80的王道士整日提心吊胆，他害怕官府追究。当地的民众也开始不时地向他索要出卖文物的款项。晚年的王道士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来躲避。1931年，年过80的王道士悄然离开了人世。我们来看一些影像资料，看看有关敦煌文物后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对敦煌石窟有效保护的管理上迈出了第一步，使敦煌石窟的面貌得到了初步的改观。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敦煌遗存文物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文物的维修、考古和遗址保护等工作全面展开。当初把敦煌文物弄出中国的那些国家，如今似乎不太可能指望他们把这些文物立即归还中国。但是让敦煌文物物归原主，却是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盼了100多年的事情。这张照片就是目前藏经洞的样子，这个雕像是后来摆上去的，是古代的一位高僧。后面的壁画是唐代绘制的，左边是晋四女像，右边是一个比丘尼像。这两身矗立了千年的女像，一定见证了千年前封闭藏经洞那一刻，他们也一定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和孤独。100年前王道士手举油灯，那束光亮也一定照得他们头晕目眩。他也一定见证了王元禄的愚蠢和清朝的极端腐朽，也见证了国外的野心家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进行了一场无耻的豪夺。空荡荡的藏经洞留下的只有他们俩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一丝微笑里边看到，100年前世界列强对于中国任意瓜分、肆意践踏的历史一去永不复返的欣慰吧。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那一天，我以为我可以看到未来。

0: 加入的可不是一般的炒股圈，
1: 那叫私募内部专属理财，人家都有小道消息的，涨跌可控，风险为零。哎，看看，这个就是我小试牛刀的战利品。那咱下一步就是财务自由。
2: 我提到的群是被一个主动找上门的网友拉进去的，没有门槛，投了一笔就赚了。
3: 发了发了，已经提现。
4: 谢谢老大。
5: 注意致哦，
4: 红红
5: 一本万利，我可开幸运了。
1: 我全仓杀入，静候佳音。

0: 人去群空，微信拉黑，那个曾经五彩斑斓的涨停板群组消失得无影无踪，假的，都是假的，只有我损失的全部积蓄是真的。所谓的捷径红利，原来都是给贪心人设好的欲望之门。我发誓避开我自己的贪心，却避不开人为设下的圈套。魔鬼换了模样，为我打开了第二道门。
1: 小雨，你太让我失望了。
0: 朋友给了我机会重新开始，可谁想到……
2: 你说你女朋友跑了，钱被骗了，我才让你来的公司帮忙，你还网贷啊？还网贷？
0: 我没有。
2: 这催收电话都打到我手机上来了，你还说没有？啊？我这姓名和电话号码全都对，你还想不想好好生活了？啊？你说你这一天天
0: 进步，我真的没有贷款。后来咨询专业人士分析加回忆。我才明白，当初我为了进入那个该死的涨停板群组，身份证、电话、住址、通讯录，做过一个一键授权，一定是黑心的电诈分子把我的资料卖给了网贷公司。
3: 我警告你，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好吗？啊，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0: 我以为仅仅是简单的骚扰，想置之不理。没有预警，没有征兆，无形的祸悄无声息的将我悄悄扬起的头又压了下去。我必须结束这一切，我要自救，只要挣脱了这无形之门，我就可以重生。我找到了我的第三重门。
4: 我就是你的救星，你征信懒，债务缠身，普通渠道啊根本就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而我能帮你债务清零。
0: 清零？那意思我就不用还贷款了？
4: 不仅如此，你是不是还被骗了很多钱啊？啊，被骗资金全部追回。
0: 就算这事儿成了，那我的征信也有污点了呀。
4: 虽然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度，但是征信我们有能力帮你恢复如初，抹掉你不光彩的一切。
0: 谢谢，真是太谢了。
4: 只收一笔服务费，一次就搞定。
0: 这就是我决心你主动找上门的救赎。我太幼稚了，这未必是最后一个，但一定又是陷阱。
4: 考虑考虑啊。
0: 那这笔费用是多少呢？
4: 只需要50万。
0: 那这笔费用是转给你个人账户啊，还是说是你们公司的公共账户呢？
4: 公司账户就不是50万了，这一定是我的个人账户啊。
0: 那真能成功吗？
4: 保成。
0: 我录音取证报警了，这才是我真正的救赎。也许我还有很多困难要去面对，可是走过这三重门，我懂得了，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侥幸皆是陷阱。守住认知，就是守住自己的每一道人生。

0: 深夜高发，美色诱惑，这种骗局专盯年轻人。
1: 它的发案时段一般都是在夜里10点以后 啊，有的时候夜里2-3点也经常会有。
0: 本想甜蜜视频，网恋对象却突然变脸，聊天变敲诈，为了面子钱要不要转？
2: 可你怎么长这样呢？
3: 你看看，
4: 哎呦，这光不出溜的，这是谁呀？这是我转，咱别闹，行吗？
5: 先给我来50万，好吧？
6: 行，转什么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下午好。
6: 今天我们蜜蜂计划来到了西城区广外街道，非常荣幸能跟叔叔阿姨们在这里共同分享反诈知识。你们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谁更容易上当受骗？认为是自己的请举手。
2: 自己
6: 有还是有的，
7: 但是人数并不多
6: 在这边啊，在这边认为是自己的儿女容易上当受骗的请举手。
7: 这都没有人了，
2: 没有人。
6: 大姐，我问问您，那您觉得您和您的子女谁更容易上当受骗？
8: 那偶尔可能是我吧。
6: 您认为是您啊？
8: 那孩子有文化比我好，肯定不会说吧。
9: 应该3-5年以前吧，还真被吓着了。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我有一个包裹，也不是里头是装，恨不得就是类似，反正是违法的那种东西。你要怎么着怎么着，当时吓着了。我现在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7: 心有余悸。
9: 但是呢，还不那么太傻。反正我打110了。他说指定是诈骗，甭理他。
7: 犯罪分子啊，可以说是骗人的办法呀，花样百出。但是不怕他千招会，就怕咱们一招绝。
6: 李然，你觉得呢？你觉得你和叔叔阿姨啊，谁更容易受骗？
7: 我觉得就现在来讲啊，是年轻人更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年轻人嘛，第一呢，他比较自信，他老觉得我年轻啊，我什么不懂啊，我天天接触外界，看这个看那个，骗子骗不了我。他从思想意识上呢，他就放松警惕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大爷大妈呢，也就是啊刷刷这个短视频什么的，但是年轻人这手机里的软件可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从概率上

0: 骗子的这种诈骗的花样他在翻新，
1: 嗯，
0: 对，但是永远核心是提到钱，他永远会管你要钱，无论何时你要把钱守住。
2: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比方说第一次我跟他配合刷单了，我挣了10块钱，第二次我配合他刷单我挣了20，第三次他再找我刷单我不配合了，那等于是我把他的钱给骗了。
3: 你就把骗子的钱骗了。
2: 那我想问您，这个时候我算违法吗？
4: 对呀、
0: 我只能跟您说，这个像这种刷单返利最好不要参与啊，只要参与就有风险。
1: 嗯
0: 啊，我们不要用我们看似这个认为聪明的手段
1: 对
0: 讨厌骗子，
1: 因为有些骗子没有第二次，就一次就给拿走了。
5: 防骗宝典一：刷单就是诈骗。如果您的家人想在空闲时间做点兼职，那么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关键词一定得提高警惕。这些虽然表面上名字不叫刷单，但刷单诈骗的实质并未改变，都是以做任务为幌子，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您垫付资金。轻松又高薪的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的工作肯定不靠谱，一定要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
6: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第一类刷单返利类，咱们来看看第二类。
1: 好嘞，
6: 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的类型。
1: 来，
6: 3、2、1，
3: 火裸有
6: 裸聊敲诈类。
1: 这个请他们三位重点谈谈吧。
6: 然然，这难道不应该是让你来谈一谈吗？
1: 我谈谈呀，我觉得这样得了，咱们呀说的没有演的那么直观，我们通过一个呀这个小短剧哈，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事儿啊给大伙儿呈现出来哈。
6: 好。
1: 喂，
3: 哎，
1: 哎呦。听你声音我感觉真亲切，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是啊从你的声音我就相信我们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4: 可不是嘛，
1: 最近北京可是够热的，你可注意身体啊，要不然我看看你去吧，我给你买点橘汁儿。
3: 不用
1: 好
3: 不
1: 好？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这边更热，我在广东呢，等过两天我就回去了，回去咱们就见面好不好
1: 呀？哦，也好也好，那咱们北京见。
3: 哦，
1: 可是你
3: 什么，我可想看见你了。
1: 是是是，我跟你说啊，我的心情比你还迫切呢。那什么，哎呀，其实要不然其实我这两天吧，我这单位也好请假，我干脆我找你去得了。
3: 哎，不用不用，李然哥哥你别太费劲了。
1: 啊，
3: 要不然这样吧，
1: 你说你说，
3: 这两天呀，
1: 啊，
3: 我遇上一个直播的平台特别好玩。
1: 哦，
3: 要不然咱俩直播连麦。
1: 啊，
3: 我不就能看见你了吗？
1: 那咱还不如加个微信咱视频呢。
3: 不能微信。
1: 为什么呀？
3: 因为这个微信
1: 啊
3: 它现在都被各个部门的监管了，咱俩聊点什么看点什么说点什么都有人听见看见，所以不行。
1: 不是
3: 李然哥哥，你
1: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
3: 你，
1: 那咱俩还能聊什么呀？怕人。
3: 哎呦，李然。
1: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好好好好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行行行，那行。哎呦，我真没想到啊，幸福来得这么突然。你说什么软件？我现在我就下载。
3: 你搜一下这个网站，
1: 啊，
3: 然后你按着它的这个步骤
1: 啊，
3: 你就点进去。
1: 啊，
3: 然后你注册了，咱俩就能聊天视频了。
1: 不麻烦是吧？
3: 不麻烦不麻烦，快啊！
1: 还甭说不麻烦，麻烦我也下载这个呀。你这太好了，
3: 看见了吗？
1: 哎。哎，我哎，是这个吗？啊，
3: 哎，
1: 能哎，你在哪儿？这哪？
3: 哎，李然哥哥，看见我了吗？
1: 哎呦，
3: 李然哥哥，
1: 袁妹妹，请让我赞美你一下啊！眉黛春山，秋水剪瞳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是真漂亮啊！
3: 是吧？
1: 啊，
3: 可你怎么长这样呢？
1: 啊，我长哪样啊？哎，喂，你这人怎么不动了呀？这，哎。
7: 哎，
1: 哎，
7: 靓仔呀！
1: 哎呦，你是谁呀？
7: 是我呀！
1: 啊！
7: 哎呀，靓仔呀，你这个实在是长得太寒碜了。不过你放心
1: 啊，
7: 我已经帮你 P 好了。
1: 什么照片啊？
3: 你
1: 放我看
3: 看，
7: 你看看。
1: 哎呦，
7: 哎呦，
1: 这光不出溜的，这是谁呀？这是？
7: 你真性感哦！
1: 哎
7: 呀，
1: 这我呀，这怎么回事？这个？
7: 我告诉你啊，
1: 啊，
7: 靓仔呀，你如果你要是不想啊，这些照片流出去。
1: 嗯，
7: 你马上立刻就给我转钱。
1: 哎，我跟你说啊，
2: 一张照片也不贵啊，一万块钱啊。
1: 你别胡来啊！你别胡来，你不就要一万块钱吗？
2: 对，
1: 我给你转，对不对呀？
2: 一万块钱没只是一张照片啊。我这里面啊有3万多张照片啊。
3: 有他的通讯录。
2: 3万多张照片，而且你的通讯录啊，我刚才看了看，好像有500多人呢，啊。

0: 有你的领导啊啊，有你的好闺蜜呀、啊，大家都想知道你的照片嘞。哎，
1: 我转，咱别闹行吗？
0: 先给我来50万，好吧？
2: 行，
0: 来50万啊！哎，
2: 停，你闭嘴，转什么转？手机拿来，哎，手机拿来。
3: 不是，警察，快坐。
2: 来，冉，来，我们把警察叔叔请来了啊！你好好跟警察叔叔说，来，您请。好，
1: 同志，您好啊，
4: 您好。
1: 我向您说明一下情况啊，我。我并没有这样啊，是他们也不怎么就给我弄成这样了、嗯、这跟我真没关系。
4: 然后呢
1: 就说我要是不给他们钱，他们就把我这样的就发出去啊。我
4: 您这是遭遇了裸聊敲诈诈骗啊？
1: 是我知道是，但是没办法呀，这我要不他把他那个通讯录啊，我的通讯录他都给我发过来了。
4: 您听我的啊，不转账不汇款
1: 哟，那这多不好意思、啊、
4: 一会儿我给您讲讲。
2: 您平时在我们这个广外街道广外社区里辖区出现过类似的事儿、嗯、
4: 在日常接报的时候呢，应该裸聊诈骗呢可能相对比较多一点、哦、而且更多的呢可能集中在这些年轻的男同志身上。嗯，同时他的发案时段一般都是在夜里10点以后、哦、啊，有的时候夜里2-3点也经常会有，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这个生活方式睡得都晚，
3: 对，
4: 晚上没事在玩手机，弹出链接了就下载，一看对方是美女，哎，说想怎么样啊？刚才我们说那个刷单返利是拿金钱诱惑，嗯，这个是拿美色诱惑。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这个渴望这个婚恋交友，嗯啊，既有在我们线下的这种交友，也有在网上的交友。嗯，那么在交友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会下载一些APP 啊，在这些 APP 里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良的链接。嗯，点进去之后呢，可能对方就会采用各种语言呀、这种图片呀，哎，来诱导一些这个年轻人呀，可能进行这个一些裸聊的行为。嗯，啊，然后一旦双方把视频打开，然后这个把衣服脱掉以后，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来这个截图啊，说你刚才这照片已经被截下来了。嗯，然后他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会给这个 APP 植入一些病毒，窃取一些信息。他会说我有你的照片，我有你的通讯录，那么如果你不给我转钱啊，我就把你这些这个所谓的丑照吧啊公之于众啊，让你抬不起头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可能都这个出于这个羞愧啊，或者出于这个怕丢人的一些心理啊，往往第一时间就给犯罪分子转钱啊，然后就受到了不法的侵害。如果说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对方发了这种视频截图，所谓的视频截图，所谓的通讯录照片，让你转钱的时候，大家相信我，在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拨打110，你不要给他转一分钱，这件事儿完全交给警方处理，后续不会有任何的后果。
5: 防骗宝典二，裸聊就是骗。数据显示，24岁到36岁旅游或出差看着老实的人，往往是裸聊敲诈团伙的主要目标。敲诈一旦开始，将会是个无底洞，因此我们更要保持健康的上网习惯，不要浏览色情信息，不轻易下载他人指定的所谓软件，被骗或者被敲诈后及时报警。录制现场偶遇受骗当事人，一起了解虚假投资平台如何让人越陷越深，
6: 一分钱都没跑出来。
2: 我们来看看第三大的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是什么。
1: 来，
2: 现在我们知道了刷单返利，这一个可真的是诈骗之王了啊！这边裸聊敲诈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男性，咱们一定要小心了啊！来，3、2、1，虚假投资平台类，
1: 我一听不陌生，是吧？但是这还最厉害，这个，这一弄就弄你大钱走。
2: 来，我问问年轻人啊，咱们后面有三位特别帅气的小伙子，现在为什么没选择去做一些投资理财呢？
6: 因为之前被骗过，现在就不做了。
2: 哎，之前被骗过，好，我问问您，之前是怎么被骗的？
6: 也就是这种虚拟平台，然后投资，然后高回报、高回收嘛。但是后面也是，就是说充5万块钱，他最后一直滚到了10几万，但是提不出来，一分钱都没跑出来。
2: 然后你当时是他

0: 取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回报率让你就进去了？
1: 嗯，也是就是说嗯，一开始是1000块钱，1000块钱，他第一天的话就返了70多块钱，
2: 啊，
1: 这70多块钱就直接就直接能提现返到你那个银行卡了。然后第二次我就充了5000，5000的话是300多块钱一天，对对对，就
0: 一天300多，
1: 对对对对对，一天300多，然后也是提出来了，所以说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对。最后就冲进去也5万块钱，然后就他也升5万块钱的话，一天可能有个好几千块钱
0: 哦，
1: 因为时间太久了，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但是他一直滚一直滚，就在你的账户里面，提现的时候他就会就是说系统升级或者说出现障碍，就需要您再充，就是说需要您帮助系统升级以后，你的钱才能再提出来。
0: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的？
1: 就是当发现后面没有钱就是充，然后一直提不出来的时候，就对，就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因为我们也是就朋友也相当于是那种群嘛，然后对别人也都提不出来的时候，就发现是一个对诈骗了，所以说我们就报警了。
0: 这样其实就是陷入了虚假投资平台类的诈骗类型。那么这样的投资平台类的这种警情多吗？王所，
3: 应该说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三类，应该是在电信诈骗犯罪当中
0: 三大高发。
3: 对，三大高发，而且这个就是都是不是以钱作为这个诱惑，就是以美色作为诱惑，要不然就是以情感作为这个诱惑
0: 啊，
3: 来骗取我们的信任。我们日常在现实中接报的这种虚假投资啊，它之前都有一个幌子，是什么幌子呢？就是以婚恋交友为目的，这个比较居多，还是也是双方在网上认识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啊，可能在网上的那个人啊会说我们为了将来一起有更美好的生活
0: 啊，
3: 我们得有经济基础啊，我们得挣钱呀。这时候他会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或者说我有一些特别好的资源，哎，有这么一个平台，就把这个平台推出来了。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的这个我们单身的男性女性可能也是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憧憬着向往着更美好的生活，按照他所说的一步一步往里投资，最后也是血本无归。
0: 我们日常应该如何识破他的这样的一种骗局？
3: 首先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
0: 哎，
3: 正规的平台去购买一些金融理财产品，这是一个基础
0: 啊。
3: 其次，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高额回报啊，那我们一定要提高这个万分的警惕，千万不能盲目的草率的把钱投出去，因为有的时候对一些虚假平台啊，违法的平台，一旦投出去，这个钱就不再是我们的了。
4: 防骗宝典三：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投资理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内幕消息保你稳赚不赔，下载 APP 就可以进行投资理财，让您心动的投资广告背后往往是深渊的入口。如果发现不对，及时跟家人、金融机构进行咨询，同时注意保存证据，立即拨打110报警。今天的节目中，王警官给大家介绍了广外接到三种较为高发的诈骗类型，分别是刷单返利类、裸聊敲诈类和虚假投资平台类。而无论什么样的骗局，我们都得绷根弦，兼职、关注、做任务都是刷单得防住，直播裸聊莫轻信，美色维尔实敲诈，婚恋交友需谨慎，虚假投资只为钱，陌生链接勿点击，陌生软件勿下载，天上不会掉馅饼，遭遇骗局快报警。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今天呢，我们要感谢然然陪伴我们，以及感谢三位我们的驻场嘉宾，我们一起来学了如此重要的一课，尤其是对年轻人的一课，我们也是一个学习。也感谢我们的王所在这里为我们进行讲解。
2: 我觉得更应该感谢的就是在座的这些位大爷大妈们。
0: 是的，
2: 这么热的天坐在这儿听咱们讲，实际上不光是听咱们讲，一定都记在心里，回去会把这些知识告诉更多的人，所以也更应该感谢这些大爷大妈们。
0: 这就是我们的口号啊！咱们最后再来一遍：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5: 在行动。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指数呈现分化的走势，上证指数呢是小幅上涨，而双创指数出现了冲高回落。煤炭、港口、航运表现活跃，传媒板块呢是出现了回调。那么当前指数啊是否到了变盘的窗口呢？目前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解答。先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上证指数3951点，涨10点，成交8737亿。深成指13723点，上涨20点，成交9819亿。创业板3354点，下跌4个点，成交4367亿。北证501081点，下跌4个点，成交176亿。恒生指数25274点，跌0.17%。日经225指数65142点，跌0.1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8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811点，跌0.1%。德国 DAX 指数26007点，平盘。法国 CAC 指数8317点，涨0.14%。再来关注美股9月8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2786点，跌1.18%。标普5007673点，跌0.58%。纳斯达克指数26421点，跌0.32%。三大指数反复揉搓，变盘窗口来了吗？光板块来回折腾，还能抱有期待吗？站在光里不赚钱，换到田里晚不晚？操作难度越来越大，现在布局什么确定性更强？好，欢迎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刘旭然和许志，欢迎两位啊。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啊。2026年8月份全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了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3.8%，环比上涨0.4%啊。CPI、PPI 也可以说是稳步回升。那么两位觉得这今天对我们的股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刺激呢？
1: 都说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那么整体的股市呢，实际上它预期的还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数据，也就是提前3到6个月会反映数据。那么现阶段的数据呢，其实呈现出了短期稳中有升，那么中期呢持续向好的特征，其实这也代表了整个股市在市场之中出现震荡的时候能够稳得住，能够弹得起，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0: 那许志老师怎么看待8月份交出的这份经济数据答卷啊？
2: 我也觉得整体的经济数据其实还在企稳的一个过程中，而且有一些细分项目的亮点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市场来说的话，因为本身资本市场的运行就是围绕着整个基本面的，那么基本面企稳对于整个底部的一个抬升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0: 经济数据的基本面是有比较强劲的支撑的。那回到我们市场，最近几个交易日呢，市场可以说是出现了反复震荡揉搓的走势。那么市场是否到了一个变盘的节点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徐子月，听一听他的观点。你好，徐子月。
3: 从当前的这个盘面走势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短期呢仍然会有窄幅震荡的一个整理的一个走势，那么大概呢也就是一个3920到3950的这个区间啊进行一个箱体的震荡，但是3950一旦突破过后呢，我认为依然是会迎来新一波的上升周期，而且呢这个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9月的中旬呢也会迎来一个变盘的时间窗口。那么实际上从大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从3741点以来已经是奠定了整个的一个这个上升趋势线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大家不必去过于担心，那么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秋收行情。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那两位认为市场是否临近变盘窗口啊，向上还是向下的概率更大呢？来，100秒计时开始。
1: 那么在月初展望的时候，当时我明确的说整个9月份的行情是以震荡为主，那么近期我们看到整个目前的行情还是沪指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缩量，在缩量的背景之下呢，其实很难去产生这种单边的行情，尤其是单边的上攻行情，所以我仍然还是维持着一个市场窄

0: 幅震荡的特征。那么在目前的沪指来看呢，上方就有差不多4050左右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阻力，因为呢这是今年以来整个市场成交的一个密集中轨，也就是所有的多空双方在这个点位中其实成交量是非常大，那么突破这个位置也需要成交量的放大，以目前缩量的态势其实很难向上有一个像样的攻击。而下方呢，从3741点的政策底与市场底叠加，同时呢技术形态出现了小级别的双底，因此呢就在双底的颈线形成了重要的支撑，因此短期之内呢市场就形成了一个上方有阻力下方有支撑这样的一个窄幅震荡行情。那么通常我们判断行情能否突破，尤其是能否真突破，能否走得远，那在道氏理论中其实经常会用到两个指数的相互印证。目前呢我们看到其实众多的指数还没有做好选方向的时点，比如说我们以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一个综指一个成指，你会发现沪指基本上是顶在上面，深圳成指呢明显拖了后腿。除此以外呢，我们想大家比较关注的蓝筹红利，像沪深300和上证50在中轨附近，300压在下轨支撑。那同样像蓝筹和科技来看的话，那么科技也是压在下轨支撑，因此呢从目前来看指数分化明显，还没有形成一股劲儿，没有拧成一股绳，
1: 所以变盘还需要时日，
0: 还需要时日。
1: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许志啊，怎么看待当前的走势的格局呢？来计时开始。
2: 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大盘现在各个均线都开始有一个收敛，有一个状态啊。从最初可能距离比较大啊，到了一个收敛到一块儿啊，进入到一个交叉点的一个位置。这个过程中，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完成。那么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可能还需要再震荡一段时间。而且我们从交易量上也能看到啊，持续在20000亿以下的一个交易量。那么从交易量上也能看到，它确实也在接近到闭盘的节点，毕竟它的交易情绪是在收缩的嘛啊，所以。整体而言的话是在往变盘节点运行的过程中，但是呢变盘是需要一个推动的因素的啊。一般来说的话，整个市场的一个方向性的转变主要是两种因素，一种是大幅的交易量，也就是说有一些盘外的资金突然快速的涌入，那么当下来说的话可能我们的经济也是企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整个一些政策面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推动的状态，所以说资金快速涌入这一条可能短时间看不到。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整个市场有一些比较突发的情绪啊，或者说政策上面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一点可能短期我们会看到一些机会，因为我们本周五可能会遇到一个美联储那边 CPI 数据的一个公布，那么对于后续整个全球市场利率走势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么不管它是非常高企的一个 CPI 数据增加了利率的一个上行通道的一个风险，还是说比较缓慢的一个 CPI 数据给了一些平缓的一些依据，都会给整个全球市场的确定性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改善。那么对于整个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扰动，这个扰动的点可能随着我们这个技术层面形态上面的一个均线的一个聚合以及交易量的一个萎缩三方一起叠加，可能会迎来一个市场上面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
1: 好的啊，那说完了指数的走势，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板块操作方面。最近的市场也是比较热闹啊，最近感觉这个科技股的震荡幅度开始加大，反弹的幅度也在开始发生变化啊，似乎呢一只脚又站回了光里。我们看这个消息面上呢，有隔夜的周边市场的这种科技类股票啊是大幅的上涨。另外，第2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9月9号至11号在深圳举办啊。最近大家对这个科技股的情绪也比较复杂，它走势本身呢也是比较反复无常啊。现在为什么出现这样来回横跳的这样的走势？
0: 其实整个科技赛道它的行业基本面是非常稳健的。但是难就难在呢，股市它叠加了咱们市场整体的情绪，从上一波情绪的这种过热到之后呢，整个板块深度回落，所以现在形成了整个板块内部出现分化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修复期是有一个过程的。此外呢，之前情绪相对比较热络的时候呢，给的估值也比较高，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大家其实也在看今年的年报能不能给出一个非常亮丽的表现。同时，很多科技的龙头现在还是在80倍、90倍甚至150倍的这样一个高市盈率区间，所以短期之内消化市盈率，确认今年的高增速以及明年的业绩增长，也是一个市场正在博弈的焦点。
1: 是在找一个基本面和股价的一个平 衡点啊。那我们也来看看观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对这个当前的科技股是怎么看的。一位网友说呢，四季度还得看科技，除了科技呢，他认为其他都是短线炒作，现在休整的已经差不多了，该涨了

0: 还有网友说呢，觉得科技的行情早就走完了，现在啊套楼盘太多了，只要涨就有人卖，似乎说的都有道理哈。那许志老师怎么看待当前的科技股？
1: 是这样，我第一啊，我不觉得科技的行情走完了啊，当然我也不认为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行情全部都是短线啊，这本身不冲突啊。科技行情短期而言，从全球的角度会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啊，全球范围内都面临一种情况，就是产业端和股价是有一个分离的。产业端就是各个大型的机构啊，这个大的企业啊，各个地方的一些政府，可能对于这个科技或者说对于 AI 这条赛道依然不屑一顾的往里投啊，包括借钱也在往里投，那么整个产业依然是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股价这边呢，我们的这个金融投资者可能对于它的这个利润的要求会比产业端要早很多啊，产业一投可能5年10年，但是金融投资者基本上到了这个阶段，我就要求你的这个利润啊，可以有一些反馈，有一些确定性在，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化。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分化最终，因为金融市场最终的走向是看基本面，那么基本面实际上跟产业端是拟合的。那这种情况下啊，随着这个产业继续的一个向前向深的一个发展，那么后续的股价这边跟上基本面的一个步伐，我觉得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也就是说，可能市场会重拾信心
1: 啊，对，
0: 再度这个拥抱科技股啊。最近科技股的反弹确实有这种零星的反弹，但是并没有好像形成整体特别强的一个板块效应，总是集中在某个小的行业，比如说液冷啊，比如说这个光纤呐、等等啊，出现一波一波次的反弹，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在上半年呢，科技股其实沾科技就涨，而且呢是龙头一动，板块全动，形成了这种一致预期。那下半年呢，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深耕细作，也就是在每个细分赛道出现行业事件驱动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波增量资金。那一旦热度结束的话，可能就是继续轮动。比如说像 Vera Rubin。在今年下半年带领的就是刚刚短期已经冲高并且回落的这个液冷板块。那此外呢，像光纤赛道还有这两天的存储赛道，其实也是这种特征。那像上周谷歌呢是把它的服务器中旧的内存拆下来，继续在新的服务器中使用，使市场对整个内存供求相对偏紧的这种业态以及现货低库存的这种业态

0: 年呢，尤其是四季度，我们看到市场呢呈现了一个震荡行情，往往震荡之中就是绝大多数板块可能很难走，最亮丽的板块之一可能还是来自于整个的硬科技赛道。像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 ChatGPT6 呢，整个的这个大模型是10万卡然后跑出来的，而且呢可能会带领人类在 AI 的历史上形成重要的一个史诗一样的转折点，也就是部分的 AI 的选择人开始看不懂，同时呢 AI 对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提升也可能会瞬间的加倍。所以呢在硬件方面，我们看到今年不管是像 CPO 1.6T 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量产加速，还是整个行业普遍的业绩增速都在1倍以上，甚至有部分行业的增速呢达到了150%到300%区间。因此在年报行情区间之中，硬科技里面仍然不排除会有一部分的板块跑出来，这个呢适合一些进攻型的选手。那从防御赛道来看呢，我们喊了几个月和大家一起来看到险资最爱，尤其是一方面呢经过之前的调整，红利赛道整体回到了一个低估值高股息的特点，同时呢往往在年报区间大家会把全年的增长形成对下一年估值整体市盈率水平的下降，所以呢这个赛道也是重要的特点。而且呢从行业新规来看，明年1月1号整个农业板块整个的这个险资也会有着新的会计准则，会更加的倾向红利。当然第三其实就是像 CRO 的等等的创新药，上半年行业数据出口亮丽，而且是内需加外贸两方面都是非常亮丽的，这个攻守兼备第三个赛道。
1: 好，科技、红利以及医药股啊，
2: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它要回踩到这个趋势线附近有缩量，第三个呢就是必须得收阳线确认它的一个买点的信号。
3: 我第一笔买的非常正确，但是我是试探性的买，我买的少，我能不能在后面再逐步的把仓位加上去，您觉得这个方法可取吗？
2: 加仓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很多投资者他对于加仓他有一个不太合理的这个认知，就大部分人加仓会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股票我买了点然后涨了，哎呀、这个、
3: 高兴，
2: 对吧、啊、这么好我再买点，或者说当然更常见的是另外一种，这个股票买完之后跌了，跌了10个点，哎，我再加一倍，我的亏损就变成5个点了，这两种认知都不是加仓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加仓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加仓的本质是你又买了一次你手里的股票，
3: 对吧，
2: 所以加仓的前提就是一定是你手里的股票它出现了新的
3: 买点
2: 才能加仓，所以呢我们想要去比如说做这种趋势低吸，想要去加仓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前提一定是比如说它后续又回踩了这条趋势支撑线，给了一个新的买点了，我们再考虑去加仓。所以说投资者其实一定要注意，加仓的前提是有新的买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绝对不要因为你的成本高或者低去加这个仓位。
3: 接下来我们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买了哈，无论是加仓也好或者怎么，我挣钱了很高兴，但我不能等着坐过山车呀、
2: 对，
3: 我怎么卖？
2: 没问题，这个卖点啊，其实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一个就是偏短线的，另外一个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偏中线的。
3: 好，
2: 首先什么叫偏短线的卖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想一只股票如果说处在上涨趋势，那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它的均线是多头排列，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高点会越来越高，它不断的去突破前期的高点，但是呢反过来说，它当它突破了前期的高点之后，它就有可能会回落啊，去寻找下方的支撑，寻找完支撑之后企稳了再往上涨一波，再突破前期高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判断这种卖点的一个偏短线的方法呢，就是突破前期高点了，因为它突破前期高点之后，它有可能就会随时有可能就会回落，
3: 因为有点压力了前面，是吧，
2: 对，它说白了就是完成任务了嘛，我的任务就是创新高，然后我完成任务了，那我就回归大本营了，大本营呢就是我的这个下方的趋势支撑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同牛信息，它的这个节奏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这位置是前期的高点，它这里创了新高之后，你看它就很难继续再往上顶，马上就出现了这个日内就出现了回落，紧接着就调整一波。所以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它创了新高了，这波短线创新高的这个走势走完了，按它

0: 就可以认为他是这个完成任务了，就开始回调了，然后再次回调到这个趋势支撑之后又涨了一波，又创了新高了。其实又创新高之后又可以成为我们做这个短线的时候的一个卖点的这个参考的一个信号。
1: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2: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5: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8: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8: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个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2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2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24: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25: 基金投资矩阵164个亿。
2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7: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0: 我扫您。
11: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7: 一直都不孤单啊，
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3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你们好，请问菜品有什么问题？
1: 齐大叔，你这菜咋烧的这么好吃啊？是又有什么秘方吗？
2: 对啊，我们都特别喜欢，我们是刷了你的账号专门来看你的。
3: 嗯嗯，因为你们在刚才在跟我演戏呢是吗？
1: 不这么说咋看得到他吗？
0: 行，谢谢你们支持，你们慢用啊，喜欢的话以后多来。
1: 那你给我拍个照呗。
3: 不是有你们这样的啊？拍照就拍照，不好吃不好吃，好吃就好吃，有你们这辛辛苦苦做的饭怎么说话呢？
2: 我掏钱来吃饭，我高兴就行啊，就管我们怎么说。
0: 没事，那我们就拍个照，你们想在哪儿拍？
1: 就这吧啊。谢谢，
0: 没事，谢谢你们，那你们慢用。
1: 哎，好，
0: 以后有机会多多支持。
1: 好。
0: 哎呀，真没事儿，不是你自己说的颜值标签吗？
4: 培培，
5: 哎，叔叔，
4: 你终于来了。
6: 你先说，
4: 不能就我先说。
5: 咋回事？
4: 小桃子要给我买保险，他故意说人家是骗我的。
6: 我一个外行人啊，我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保险啊，这就是个骗子。
4: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让我买保险吗？
5: 嗯，
4: 我跟小桃子说了过后，他不仅不反对，而且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保险，都是特意为我选的。
5: 这些都是桃雪准备的？
4: 嗯。
5: 不，你这些保险都不是假保险，但是这些保险看起来保额高，其实都很便宜。最重要的，这些不是很适合你。
6: 听见没有？这个保险根本就不适合你，他为什么给你买这种不适合的保险？这明显的就是个骗子。
5: 不是，他
4: 到底站在哪边？
5: 不是，叔叔，有可能他买的人也没有很懂吗？
6: 你也不用站在他那边替他打掩护，我听得非常明白。现在骗保的事情太多
5: 了。不是，
6: 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闻吗？一对年轻小夫妻，然后男的为女的买了高额的保险，结果怎么着？把他推下了悬崖，这是血淋淋的教训啊！
5: 够啊！叔叔，你说的那种情况啊，他得是直系亲属才行，他跟小桃都不是直系亲属，都买不了这
6: 专业吧。直系亲属，他不是你的直系亲属，他怎么替你买保险？你不是他的直系亲属，你怎么能够在保险上受益？这是骗你跟他结婚，
5: 这也不能说
4: 行
5: 骗。
4: 我跟他没资格是吧？我明天就跟他去领证。
5: 你莫要冲动。
4: 哎，张培，我一直以为你站到我这边的，结果你也不帮我。李明珍，你是我老汉儿，你为啥子就见不得我开心，见不得我好呢？
6: 我是你老汉儿，只是你闺蜜，哪一个见不得你好？你是鬼迷心窍。
4: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婚我结定了。
5: 哎，你莫要冲动，你真的是，哎呀，你做啥子？
4: 他是你老汉儿，
6: 你是我老汉儿。
5: 消消气，消消气，叔叔，消消气。
0: 干嘛呀？还真生气了？
3: 谁生气了？我是奇怪你怎么不生气。
0: 不是你让我不要去在意这些人的吗？
3: 我是生气他们不珍惜人劳动成果。是我们是帅哥美食标签，但是我们不仅有帅哥，我们还有美食。最讨厌这种糟蹋食物的人了。
0: 人没糟蹋啊，人吃的可香了。
3: 言语糟蹋。
0: 行，这样以后我就不露脸了，反正我也不会，而且一个大男人靠脸也有点说不过去。
3: 靠脸怎么了？长相是你自身的一部分，厨艺也是，你沟通交流这些能力都是你的一部分。
0: 但是我还是想拍一期不露脸只露手的，咱就当是试错，行不行？
3: 不一定行，那可以试一下。
0: 好，那你忙活一上午还没吃饭了吧？我给你做一个鱼香肉丝，酸酸甜甜，好不好？
3: 好。

0: 李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其实吧，我根本就不担心我给他的那点零花钱撒瓜俩枣的，我主要是担心他以后的生活。你说我这闺女她没上过班，
0: 明白？
1: 她也接不了我的班，我在还好，如果我走了，她再被人给骗了，你说他们
2: 母子两个人
1: 无依无靠的，我想起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我的心里就难受。
0: 明白明白，我其实之前也跟木子聊过一次，劝过他，但是我能理解他，真的，你得给他点时间，互相理解一下。哎，
1: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什么好的办法，
3: 保证他母子以后生活上的安全？
0: 您指哪方面的？
1: 我呢，问我金融圈里几个朋友，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呢，他说最保险的还是买保险。
0: 明白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保险确实能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像您这种情况呢，我可以帮您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保障方案，有需要呢还可以对接到信托。这样能避免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一下手里有一大笔钱，你一个不小心让人给骗走，
1: 对
0: 对吧？
1: 太好了，
0: 行行，
1: 这是要抓紧啊。
0: 一定一定，没问题没问题。哎，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4: 哇，郭毅。

0: 哎，你们的香肠咋灌嘛？
1: 那我这儿买肉就免费灌，调料5块钱一包，旱了甜了都有。
0: 人家隔壁子调料都是包在里头的。
2: 就是嘛，
1: 那不要钱的东西你敢不敢吃嘛？我们这儿都是10多年老牌子了，又没赚你一分钱。你不信，去超市看嘛。
0: 哪个说不信了嘛？哎，老汉儿。我们今天子就多灌点儿哈，张培回来了，屋头来的人肯定多，热闹哈，那就灌嘛，要那个要10斤5香的，10斤麻辣的，
1: 10斤5香10斤麻辣哈，
3: 要不要问哈儿培培，也买点腊肉？
1: 哎，叔叔很识货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四大做的，没做好多，味道好得很。
0: 哎呦，在你那个嘴头，你们屋头啥子东西都是好的，没得不好的。
1: 肯定好吃，肯定好吃。真的吗？
0: 好好好好，来两块嘛，这块这块这块还可以啊。你怎么来了？
4: 新的一年快到了，给你送点新气象。
0: 还有这个，你真好，真贴心。哎，腊梅，嗯，香的，路边摘的。
4: 你说的那个叫破坏公物，我买的。
0: 你这是什么？你是花仙子吗？
4: 还有呢。
0: 啊，真孝敬师傅来了。哎呀，
4: 人间多花草，天天心情好。
0: 没空照顾这。
4: 没事，你没空我替你照顾。
0: 那我还是自己来吧。

0: 你之前知道吗？哎呀，为什么非得是他呢？
1: 别这样啊，病人心里脆弱，一会儿我们上去，尽量把事情往小了说啊。走吗？
2: 打起点精神噻！好，请进，请进。说来就来，
3: 好久不见，
2: 坐吧，坐吧，
4: 弄得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3: 哎呀，我们杨大侠，
2: 随便坐啊，
3: 哎，我自己拿，随便坐。
4: 哎，不用管我，没事，怎么样？我还气色不错。
2: 可以啊，你看我这个高科技啊。 其实不用担心我，这两天其实感觉还挺好的。就是那个瘤子吧，有点犯人，挺鸡贼的，就长在我那个脊椎上面，害得我都不能走路了。否则我早去找你们了。那天跳舞跳得多开心，我可是意犹未尽啊！下次还得给我再安排一下。
3: 哎，没问题，等你好些，我们一起嘛。
2: 对嘛，去科技喝茶，然后打牌，多叫些人，人多嘛，热闹，自在。
3: 行，
4: 没问题。
2: 你这个。 多长时间了？这病？其实有三四年了，两台手术都非常成功，但是一复查就复发，服了。那大夫
3: 是怎么说的呀？说是已经是第三回了，
2: 要不尝试一下保守治疗，所以嘛，让我在家休养了。其实回到家里挺好的，早上对吧？下面有人唱戏。 晚上更热闹，广场舞比医院热闹太多了。你打起精神，
3: 不用害怕的。那小刘就这么一点，你这么大个人，你还怕个他？肯定给他战胜了，
2: 对不对？就是，还是佩姐最懂我啊。
3: 对你有没有那个病历？你把那病历给我，咱们也去找找看，想想办法一起。
2: 哎，聊得，我得，我得去。
5: 好好好，
2: 哎，妈，这个这样。 把我那个片子什么东西都整一套的都给他找出来。那你他不知道，你知道，你赶紧去。
3: 好，好，好，好，那你接着办。
1: 哎，
2: 姚大爷，没事没事，
1: 看
2: 好。哎，老谢，那个抽屉里面有一张卡，你帮我拿一下。
4: 第一个。
2: 对对对。
3: 怎么还拿上卡？是超市卡呀？

0: 事拜托你，你先帮我拿着啊。
1: 你给我干嘛呀？
0: 哎，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里面呢有40万，是我这些年写稿子攒下来的。嗯，这个密码就是卡号的后6位。
2: 不至于啊，没到那步的，不至于。
0: 我没说要放弃治疗，人不应该做那个两手准备吗？那天我听说了，你的保险界是专业的，这些钱你帮我规划一下。我爸妈年纪大了，
3: 突然给他们一笔钱，我也不放心。
0: 这些钱也算是个依靠。
2: 明白，就给他们保障用的呗。
0: 对对对对，
2: 行，放心吧。
4: 哎，你也听到了啊？
1: 嗯，
4: 替我做个见证啊。
1: 没问题。
2: 就你监督我，别花了我。
1: 放心，你不敢。
4: 那哎，说起来，你们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啊？都是缝衣。
2: 他模仿我。
1: 他学我。
4: 别学我，别学我。
1: 你这个我们真学不来。
3: 别学我单着。
5: 哎呦哎呦，站着站着站着站着，作揖，新年快乐，可乐新年快乐，丁老师新年快乐，丁老师平安健康，可乐，站着来。喂，你好。
6: 你好，我们这边是200条的，跟您核对一下上个月的账户消费。
5: 什么金条银条的，我没有哈。有人要骗你姐姐钱。

0: 新年快乐，可乐新年快乐，丁老师新年快乐，丁老师平安健康，可乐让他来。喂，你好。
1: 你好，我们这边是二百条的，跟您核对一下上个月的账户消费。
0: 什么金条银条的，我没有哈。哎呦，凶了吧你，厉害了你，有人要骗你姐姐钱啊。有完没完啊，我都说我没有了，不存在，不需要，不了解啊。
1: 您好，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刚接听的号码为境外号码，请注意个人财产安全。
0: 哎，我就说嘛，还好下载了反诈 APP。你们有完没完啊，你们再给我打的话，我现在就马上报警把你们连锅端了。你们就是警察怎么了吗？
2: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骨头和全身，他的下肢应该是已经失去了知觉，现阶段也只能保守治疗，注意观察。
3: 哎，不好意思啊，周末那个打扰大家，我现在有点急事，希望你们帮个忙。
1: 你说。
3: 我有个朋友啊，得骨癌了，他现在想把自己所有的积蓄给父母做个养老规划，他现在这阶段也挺遭罪，时间也不多了。
1: 你就说我们现在开始干什么吧。
3: 这样啊，刘峰你跟我先做方案，徐丽姐你负责对接后续的这些文件，小谭你就赶紧跟保险公司的人开始沟通，以后对接的事就都你管。
4: 好的，佩姐，
1: 没问题，
4: 收到佩姐。
3: 辛苦各位了啊，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0: 董佳熙是吧？
1: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最近总是收到一些诈骗电话。
0: 你们不骗别人造谣就不错了。
1: 什么意思呀？
0: 你最近都写什么了？还记得吗？
2: 一家网红蛋糕店的蛋糕好吃，一家奶茶店的新品好喝。
3: 嗯，项目很多的，品类丰富，你是文娱、天文地理，什么都有。
1: 那咱们的文案具体是怎么投放的？就是发在哪里？
3: 这个话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标准格式都不一样。
2: 一部电影好看，一个男胡咖演戏。
1: 哦，我想起来了，我就是。
4: 烧坏台冰箱，插线板老挂了，你就烧起来。啊，咱家厨房不是塑料板吗？全都烧化了。没事儿，那119来的老及时了。姐，我先不跟你说了，因为我这一团乱呢，我得帮爸妈收拾去了啊。
5: 那行吧，那你赶紧去吧，你小心点啊，别又那个着了，啊。
6: 怎么样，神奇吧？
5: 哎呀，那个王主任
6: 啊。
5: 哎，王主任。
4: 哎，吴宇。

0: 过几天放假你回老家吗？
1: 啊，我没想好呢，主任。
0: 啊，街道办缺人值班，你能留下来不？
1: 啊，值班啊？那我行，都行，我都行啊。
2: 这样吧，等明天他酒醒了，你让他过来一趟，我们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3: 真是不好意思，
2: 起来，
3: 去。哎呀。去，去去走走走走，回去回去。哎，去去去去去。哥，你吃来嘛，你来吃。我撑
2: 你了。哎，你放开人女孩，小心我给你铐起来啊。
3: 不好意思啊，
2: 赶紧回去。
3: 哎，那我们走了。
4: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在派出所门口等着遇到。
5: 哎，都是缘分，缘分。我们干一杯
3: 啊！给走走，你走吧。你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5: 哎，酒没喝完，别走。
3: 我看你挺怂的，应该不是犯事儿了吧？这朋友喝醉了，不好意思啊。
6: 你的身份证下涉嫌大量发布舆论的账号都会遭到封禁。

0: 要不我开车送你啊，这大周末的也不好打车，只要你不嫌弃我朋友醉成这样。
1: 没了
0: 啊？
1: 都没了。
0: 什么没了？
1: 骗子，混蛋，都去死吧，都去见鬼吧。
2: 哎哎，大喊大叫什么呀？是不是又想进去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今年也就剩这几天了，有啥跨不过去的？乐观一点呗。
1: 我比你有资格说乐观，知道什么呀？我告诉你，我妈得肺癌了，我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我回来拼死拼活的努力工作，结果公司倒闭了，我每天的累得连崩溃的时间都没有，但是我还依然可以竭尽所能的照顾她。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1: 你。你知道什么呀？你们这些每天醉生梦死的人知道什么呀？你根本不知道每天活在黑洞里的人有多崩溃。
0: 我就只是想……
1: 你想什么？你想安慰我？我告诉你不需要。2022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就算以后所有的美好都不会降临在我身上，我依然可以很努力的活着。
4: 喂嘞，
0: 你咋做醒的嘞？
4: 醉生梦死的时候，
5: 人家小妹妹说的对，醉生梦死的要不得。走不走？
0: 走嘛。走嘛，走走走走走，你可不可以要？
4: 行行兄弟。

0: 干啥的呢？
1: 我在看考试信息。
0: 我刚才看你在那写什么呢？
1: 哎呀，放松一下嘛。
0: 我去医院做个检查，你小姨陪我去，你就不用去了哈。
1: 要得。
0: 你好好在家复习，鱼缸的水一会儿换一下。这回你要仔细点哈。
1: 晓得喽。来。
0: 哪来的？董德熙买的。
1: 我买的。
0: 哪来的钱啊？
1: 之前做兼职赚的。放心吧，以后还会有的。不要老觉得我那么没用，你女儿也是可以赚钱的。
0: 你做什么兼职？你给我好好复习。
1: 好嘛好嘛，
0: 管好你的身体。
1: 知道了。

0: 嘛呢？
1: 最近咱们做的方案都辛苦了，
0: 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呢？我请你也行。
2: 改天，改天请你吃，我今天有点事儿。
0: 你的损失。
2: 啊，对。好，你先看，有什么疑问随时问我啊。小的们晚上怎么安排？
3: 唱歌唱歌唱歌。
2: 小的来了。

0: 哎，这大过节的，这演给谁看呢？这么努力的工作，一个个的。
1: 啊？
2: 真的在忙吗？
3: 佩姐，我在过活动。
1: 佩姐。
0: 不是过节了，都把手上活都放下，都该关就地关机，放假了，放假了啊！哎呀，别弄了！
4: 哎，干什么？
0: 别弄！我给你关，我跟一个一个给你们关下。
4: 关吧！枪子下班了，说。
5: 下班了，快点啊！
4: 好吧，走起，给我剪了。

有什么可笑的？玩吧，新年快乐。 无丧志。

孕育生命是件神圣的事儿，但绝不是一件完美的事儿。少女是一个美好的词，但女人不是一直都要活得像个少女。

0: 给我一根面。
1: 他家 KTV 最好吃这个面。
2: 给他多吃点。
1: 你吃不吃一个？我吃完面，我不行，我太困，我吃完我走了。
2: 哎，别走啊，这怎么也得12点跨完了再走。
1: 跨跨，你跨你唱啊，你不唱歌跨什么？
2: 唱唱唱。
3: 佩姐，你。
2: 对对对。
3: 我好没用。
1: 你这样叫人收拾完。

0: 哎呦，这几点了？嗯，
1: 十一点了。哎呀，我是不行了，我现在怀了孕，我真熬不动了，我。
2: 哎，你俩
3: 姐，你别打哈欠了，都给我传染了。
0: 你跟我打什么？
1: 加班我都比这个轻省，这太累了。关键我下巴还掉了，嘎嘣嘎嘣的。刚才，
4: 小斗啊，嗯，说说吧，怎么了今天？
2: 你都看出来了？
5: 妈，还用看呢？你那小表情全写脸了。啊，
2: 那么明显。哎呀，就是我昨天去派出所了，
3: 丢东西了，
0: 打架了，
5: 是不是让人骗了？
2: 哎呀，就是我不是想攒点给丁老师的买药钱嘛，然后我就成水军了，然后我就被叫去问讯了。
3: 水军就是在网上那个啊，
2: 就是那个抨击别人那种坏人。
6: 看你有点像，
5: 那就教育教育就放开了。
6: 没事，嗯，
2: 因为我还没收到钱。
5: 那是好事。
2: 我主要路上还看到那个就把我 DM 工作搞丢的那个人。我看见他我就来气，我就无名火，我就越想越气，我就一路走，我就一路嚎。主要是我那个写了好久的树洞号没了。嗯，但没关系，反正活着嘛，活着都能写，对吧？嗯
0: 嗯，就是这心态，能活到100不成问题。
2: 好好一直写。嗯，
0: 没事没事
2: 没事。嗯，
1: 2023，我这祝你们所有人美丽依旧，招蜂引蝶。
5: 真帅人。2022年，再见。哎呦，谢谢到你了，谢谢。
2: 那我说两句啊。
5: 别说。
2: 新的一年呢，其实什么都不会变好，该上的班还得上，该挨的骂。

0: 喂，妈，你在哪儿嘞？
1: 在忙，你有啥子事？
0: 都几点了，你忙啥子呀？
1: 呀，我跟你红姨来都江堰的农家乐玩两天，不回去了，挂了哈。
0: 我老汉儿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哦？
1: 啊，没有没有。
2: 哎，何丽霞。
1: 来。

0: 喂，老汉儿，好久回来？
1: 我也不晓得。
0: 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
1: 没有啊。
2: 你就送我到门口嘛。
1: 我在忙，挂了哈。
0: 我爸妈他俩好像各自有艳遇了。

0: 大姨跟大姨夫不是一直好好的吗？
1: 我这跨年夜可太刺激了，我他俩要是离婚了，我跟谁呀？我三十多了，我还要考虑这个问题。
0: 我的经验是跟妈妈。
1: 我老好。
2: 还真的跑了整个成都啊。

0: 出走大山，我们将继续努力推进国家量科技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祖国需要我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2: 勇于前行，筑梦星辰，
3: 厚积薄发，筑飞冲天，
4: 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身体健康，
1: 我们一起加油，
4: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6: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告别2022，走进2023。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让我们向着光荣和梦想出发。
7: 谢谢，谢谢各行各业的朋友们送来的新年祝福。面向未来，希望我们有天眼一样眺望远方的视野，有火箭一样翱翔太空的翅膀。
8: 梦想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是星光，亦是银河，我们是磐石，亦是群山，我们是自己，亦是不负时光，不负时代，携手
9: 今天玩得开心吗？你怎么还不睡啊？
7: 去畅想，去赋能，去热爱，去飞翔。亲爱的朋友们，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美好的时代值得更好的你，让我们与梦之蓝梦六家一起为梦想举杯，共同起。
9: 虽然是回放，也算是赶上倒计时。
1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妈妈！
9: 新年快乐，
10: 谢谢。
11: 这都几点了，大姐？爸妈早都睡了。
12: 明天还得早起飞机呢。
11: 哦哦，对对对。
12: 对咱爸妈来说呀，这些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11: 人家就过一个年，那是春节。
13: 哎，咱家火灾重建工作怎么样了？
12: 后边呢，本来就该修了嘛，趁这次好好整整。
13: 那你也早点睡吧。
11: 行了，那你跟朋友们玩吧，啊。
13: 拜拜。
10: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我好爱你们。

0: 节，新年快乐。
1: 张培，这儿嘞，这儿嘞，新年快乐。
0: 有点幼稚哎。
1: 幼稚，你们上次还买。
0: 那是因为我们团伙有岁数小的。
1: 我不也是岁数小的吗？我们你三弟吗？
0: 哎，你这个事儿就让他翻过去好不好？
1: 跑遍整个成都买的。
0: 吹什么牛呀？
1: 吹牛？不只是我欢迎你啊，整个成都都欢迎你回家。新年快乐。

0: 你要是钱都好了。
1: 哎呀，这么俗吗？
0: 谢谢。要得。
1: 还有这个。
0: 咋的？肖像画就算，我这不太适合把自己挂着。哎，
1: 知道，我还不知道
0: 是。不是盲盒也不行啊。
1: 别，闭嘴，这个不许说啊，这事儿也翻过去了啊，嘘，不能说。
0: 咋的？
1: 你看。
0: 啊。
1: 给。
0: 谢谢。
1: 可以收啊。
0: 嗯。你送收尾。
1: 来吧。这些都得放了啊，今天放完不能回家啊。
0: 爷爷，我这都有点困了。
1: 过年了嘛，这有点过年的气氛。跑遍整个成都呢。
0: 我会记一生的，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谢老板。
1: 啊，好。来。
0: 要得。
1: 好嘞。嗯。
0: 有点好看啊。
1: 好看。
0: 新年快乐啊，先生。
1: 新年快乐，张佩。
0: 新年快乐。哎，你看我这个节奏感，咋个样？
1: 可以，非常可以。

我想了一下，等过完年，要不我还是回老家找个工作吧。在那么老远的地方，家里有啥事儿都帮不上。

0: 今年大扫除啦，看看我的劳动成果。
1: 莫哟，雷子啊，
2: 儿妈，我拖下来。
1: 哎呦，佩佩，快点来来，我不要说三百，还有二娘，前面没得看你了，快来来来。快进来，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呀，
1: 我这女子忙得很，我跟你说嘛，一天到晚的。
4: 现在怎么忙啊？
1: 就是、啊，就是天天都这么忙。
4: 连跪不好耍，都不从脑壳出来，咋耍嘛？
5: 我跟你两个说啊，像你这种淘气的娃娃，红烧是最好吃的，你晓得不？
4: 哎，姐。
5: 哎，你们聊你们聊，我继续加个班啊。啊。
3: 哎，那你。
4: 周末都这么忙。
1: 哎呦，不是，他天天都这么忙啊！
4: 妈妈，娘娘要红烧我。
6: 你不要乱说话，
4: 就是。
7: 人家是从北京回来的，不稀罕和我们多说。
1: 哎呀，哪个说的哦？我就跟你说，他每天都这么忙。
7: 忙啥子忙？找钱的工作是吧？
8: 就是个普通工作。
6: 普通工作？哎，不会啊。这么日理万机的，起码是个上市公司老板。姐以后发达了，千万不要把我们忘了哟。
1: 还有哪个发达了？你二天发达了，不要忘了我才是对的。
6: 肯定不能忘了你妈的。
1: 我小的时候好喜欢你哦。
7: 从小就看他有出息。啊。

0: 我自己平时呢也非常的喜欢玩剧本杀，我的特长是沉浸式的引导玩家。我的研究生读的还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编剧，跟咱们的职业也是对口的。
1: 你说你之前在猫头鹰剧本杀店做过 DM 吗？为什么会突然想要换一家店呢？
0: 那个卷毛，看到没？刚刚过去那个卷毛啊，
1: 看到了。
0: 那他是个惯犯，你要小心哦。他每一次玩剧本杀都不满意，到处给人打差评。
1: 这样啊，
0: 哎，那个，你看我都帮你们排雷了，要不然你们考虑一下。
1: 这个我还是得问一下我们老板。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问一下。
0: 没问题。

0: 你们老板怎么说？
1: 我们老板说他比较介意你上一份工作的时间太短了，是不是犯了错才离开的？要不你再跟他当面争取争取。
0: 谢谢啊。带我见你们老爸吧。你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2: 是啊，有问题啊。
0: 我说呢，啊，你这人不仅没素质，你这还同行恶意竞争，太卑鄙了吧。
2: 你搞清楚好不好，明明是你也觉得那家店剧本逻辑有问题啊。
0: 但是我不能乱咬人啊，都是开门做生意，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但是
2: 我也小强啊。

0: 爱情神话，一部很有趣的中年爱情故事，推荐你看一下。
1: 看过，但是爱情分什么中年青年呢？我喜欢这个电影，它特别的热烈，而且很真诚，音乐也很好听。
0: 你还记得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吗？
1: 我当然记得，我来找工作没找成，这不找你算账来了。
0: 你说你学的是编剧哈？
1: 对啊。
0: 我们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爹，赶紧想一下写剧本。
1: 你让我给你写剧本杀？
0: 首先我先声明啊，我不是恶意差评，我这个就是市场调研，并且你也清楚啊，他们的剧本确实有问题，人物都站不住脚，你都没法投入，我们都不满意，那不然我们就合作一把，自己写。
1: 是这样的。

0: 虽然是学编剧的呢，但我给你科普一下，这个电视剧、电影、剧本杀它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学编剧我就什么都能写。
1: 喂，
0: 我什么都能写，先付定金。
2: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走了。
3: 哎呀，好，今天没早点哈。
2: 没有没有没有。
3: 哎呀，好，慢点哈，有空再来哈。哎呦，乖乖，再来耍哈，好，慢慢走。
4: 姨妈，拜拜哈。
3: 好，拜拜。
2: 没事没事。啊，你们也早点休息了。哎，
3: 好好嘞，
5: 不送了不送了，
3: 好好
6: 慢一点啊，
5: 不送了，
3: 有时间再来哈。
5: 好嘞，
3: 好好好，再见。
7: 再见再见，
3: 好。哎呦，好恼火，简直是！
8: 哎，搞啥子工作嘛？啊，白天黑夜六亲不认。
7: 卖保险噻，卖保险必须要拼命才能挣得到钱。
8: 赚钱要紧，但人生哪能只有赚钱呢？
7: 哎呀，你这个话说的哦，他这个年龄不赚钱，他赚钱，他就是必须要认真的赚钱。哎，桌子在这快点收拾了，哎呀，我喝醉都来了。

0: 啊，方案确定了。现在就按照最后一版修改的来。这两天你也辛苦了，歇着吧。我下午去找朱刚的爸妈，直接把这个投保的合同签了。
1: 没事，我跟你一起去吧。
2: 啊，不用，我自己去就行。这怎么还得两个人办呢？
1: 虽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在班上人缘不好，但都这个时候了，
3: 我看看老同学没毛病吧。我刘峰也是朱刚的朋友，他会懂的。哎，
0: 行行行，啊，挂了。阿姨，我下午过来找您，把我之前给您说好的准备的资料都准备好就行啊。我一会儿到了给你发信息。

0: 倒了，在医院呢。
1: 妈，我出去一下。
2: 贝贝，你去哪儿？
1: 啊，我去趟医院。
3: 哎，你咋子了？
1: 咋子没咋子。啊，我看个朋友，走啊。
3: 你路上慢点哈。
1: 哎呀，我孩子呢？
3: 哎呀，
1: 等一下，嘿，
3: 走了走了走了。啊，好好。
1: 哦哟，金风火车。
2: 去哪儿嘛？
1: 还是看个朋友。
2: 哦。
1: 师傅，8675，对吧？
4: 哎，好嘛好嘛。
1: 好，马上马上。嗯。爸爸，你快点，有点着急。
4: 哦，好嘛。
1: 谢谢啊，主任，谢谢你啊。哎，来半天了。
5: 啊
1: 啊。
5: 哎，爸，你送他来的？
1: 爸。
4: 哎。
1: 啊，叔叔，对不起，我没认出来，怎么是你？

0: 时间你在那为我们做的太多了，谢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2: 这段时间啊，你为我们东奔西跑的太累了。
1: 应该的，阿姨，这些保险的事儿有出任何问题你都问我，打给我们俩谁都行啊。你们所有的事儿跟保险没关的也可以找我，珠光的事儿都可以找我，好不好？
2: 我知道。嗯，
1: 没得事没得事。
2: 对不起，你们养了个好女儿，跟佩佩在一块儿的时候，佩佩成绩又好又漂亮，人还义气，过了这么多年了都没变啊。
0: 就是
3: 啊，你们回去路上小心哈，有啥子佩佩能帮忙的尽管开口讲。
4: 哦，就是就是，谢谢了哈。
0: 麻烦
4: 哈，没事没事。
5: 那我开车去了。
1: 对对，你开车。
5: 叔阿姨这回来这么忙，也没给你们带东西，下次再来看你们啊。
4: 好好好，
1: 我送送你，送送你。
4: 走啊，
5: 你甭送了，甭送了，
0: 不送了。
1: 那你安全送到医院吧。
5: 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你早歇着啊。
1: 好好好，
2: 谢谢。
1: 送完你也回去一会儿。
5: 再见，
1: 拜拜拜拜，
0: 朱阿姨。
3: 哎。
1: 哎呀，哎呦，你这累到了。哎，我累啥子累哦？你看那个珠江的爸爸妈妈真的是不容易哦。
6: 就是就是，
3: 那个
1: 老汉儿，去倒杯茶来。
3: 好好好，爸爸给你倒杯茶啊。
6: 女子啊，
1: 咋子？
6: 我觉得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工作时候的样子哦。
1: 咋个没看过嘛？我每天不都是在家里头打电话发微信嘛？
3: 你妈妈的意思是讲，每天看到你忙，但是不知道你忙啥子。
6: 哦，
1: 哎呀，老汉儿，你现在晓得了？
6: 晓得了。
1: 咋个感受哎？
6: 欣慰，难过。
1: 咋个说？
6: 欣慰是看到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很欣慰。难过，一是看到珠光的父母，二是我们不了解你。
3: 啊，不要讲了，孩子压力大，不要讲了。
6: 好好好，晓得晓得，
1: 讲嘛讲嘛，我想听我想听。
6: 那我就讲了。
1: 哦，
6: 这个做父母的呢，总是想了解自己的娃娃，远了担心，近了呢又怕掌握不好分寸。
1: 我跟你说哈，最重要的是要在房子边边上有幼儿园哦。
6: 实在不行就找个男朋友吧。你一个人在外头多辛苦的，再找一个人陪到你辛苦，哪点不好嘛？
1: 啥子年纪就做啥子年纪该做的事啊！你也30多了，不找男朋友，
6: 我觉得我和老二对你的教育出了问题哦。
1: 你不可以扯我的快递，你不可以掀我屋头，你不可以夺我的东西。我上厕所的时候，你不可以拿你的钥匙开门。
6: 我这个人你是晓得哈，你们老汉儿呢天天劝我喊我放手，我也晓得，但是今天看到楚康的父母，我突然觉得人生其实非常的短暂，我害怕那一天突然就来了，我根本就不了解你，我们居然一点都不了解你。
3: 好了，不要再。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交流啊？
6: 是噻。
3: 好，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
6: 哎呀，你讨厌得很！我现在这个叫触景生情。
1: 我也是，我也是。
6: 他都不起，他讨厌得
1: 很。老汉儿，你真的是铁石心肠啊！
3: 好，你讲。好，哎，时间不早了，该买菜了吧？
1: 走，我们买点年货去。
6: 哎呀，啥子时候这么早就买啥子年货？
1: 早晚买，晚买不都得卖干净了？走，
3: 好，走。
6: 哎，这哭一鼻子，真的莫名其妙，
1: 好烦的。
6: 杨秀清，你真的是好烦哦。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3: 好，
1: 把我孩子拿出来。你嘞？
6: 那个不是我的，
1: 我的嘞？
6: 老汉儿那是你的，我老汉儿。

0: 吐了。
1: OK， 很好，来，樊老师，哎，很专业，哎，保持，保持。哎，很好。哎，来，樊老师，哎，很好，手再高一点点，哎，很不错，很不错，哎，哎，好。OK， 好，
2: 行吧。
1: 哎，来，过来看看照片。
2: 哎呀，真的挺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张老师。那个，我今天状态挺好的，要不再来拍几张？
1: 哎，可以，可以，来，再来。
2: 谢谢啊。
1: 哎，好。
2: 辛苦了啊。
1: 哎，好，保持。OK， 很好，嗯。哎，好。嘿、hey, ，很专业，好 ，OK， 好，可以。
2: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哎、
2: hey, ，
1: 不客气。哎呦，
3: 范老师今天辛苦了。
2: 哎呦，那个师妹，你黑死老娘了！你啥子时候来的呀？
3: 刚刚。
2: 那我换衣服啊，回家。哎呦，
4: 慢点儿。
3: 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2: 啊，啥子解释了？哎呀，你妈天生丽质，星探发现了你妈就走上了演艺的道路。你就是发现的太早了。哎，你要是晚一点发现，等你妈走上了大屏幕，我带你去电影院，你在上面看见我的时候，那才叫惊喜。
4: 这水果好漂亮哦！
2: 真的呀、啊，
4: 真的
2: 可以啊，
4: 可以。
2: 走走走，哎。我去换衣服，你去打车，走走吧。
4: 打什么车呀？啊，咱家不是有一个县城的司机师傅吗？
2: 啊，晓得了。
5: 好一派北归风光哦。
6: 请问二位女士，你们去哪里呀、啊？
4: 啊哈，妈，我晓得你们都是为了我。

0: 我眼瞎了呀，我看上这么个前男友，是，肯定不能看上这样的，要找要找一身正气的。好，啊对，哎，你别打扰我行，你给我看一眼，别影响我，这没写仨字儿，你看啥呀？我没写完呢，
1: 给我。
2: 来了来了，yes，哇，打扮得很漂亮，啊，走走，你怎么没换衣服嘞？我这不是换了吗？哎呀，
1: 不要不要不要，你换一件吗？换一件吗？
2: 我这个挺好的，哎呀，我记得你有一件黑领的那个外套，然后配一条裙子，哎呀，那牌子的肯定好看，
3: 不用不用，这太麻烦了，这
1: 挺好的，我
2: 你们要去拍艺术照啊？
1: 是，我跟你们一起去呗，反正我也动点摄影基础。你不用去，你呀就是好好学习，别乱跑啊！
2: 好嘛，那我去图书馆了。嗯，拜拜，
1: 拜拜，小姨。太好看点了。哎呀，就换一下嘛，换一下。
2: 妈呀，不用那么麻烦，太折腾了。气质，
1: 换了吗？
2: 对吗？嗯，
1: 拍出了好看。
2: 好，
1: 挥挥挥挥挥。
2: 这，
1: 殿下，
2: 这行吗？你看，
1: 好看。
2: 好看，真的好看，走了，快快快快快。
1: 小子，啥东西啊？红烧窝吗？哦，我妈说你不会做饭。哎，啥子？啥东西啊？你这是？喂，妹妹。哎呦，
4: 快起来嘛！啊！
5: 你妈妈已经买菜去了，快起来，你姑姑给你舅妈带你侄儿侄女来耍了。
6: 这是啥子意思？这是啥东西？
5: 马上小年了，过一会儿去赶大集啊！
7: 对对对，一会儿记得买酸奶，过年必须吃酸奶。
5: 要得。
6: 哎，
5: 好笑哎。
8: 我觉得，你喜欢不喜欢包子饺子里头？
9: 你不回吧，饺子？
8: 年味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是从一堆不熟悉的人闯进家里开始。
10: 去哪儿？你慢点走。
8: 这家是一个新建的网红店，他们有独家的剧本，并且说是镇店之宝。
10: 几个小时？8个小时。还是你不至于啊你？公费玩耍多好的差事！
8: 要是让我妈知道我每天玩剧本杀玩到脸色发青，她就算在手术台上也要把我骂的脑壳发冰。<笑>
10: 想不到你还是个 rapper。说真的，你妈妈现在病怎么样？ 恢复的好不好？你每天一个人照顾一病人，你自己累不累？
8: 你莫纹喽。
2: 早反光线下员工，这不挺正常？你先别说话，再加一点口红，这样呢，你看画上一个妆，是不是气色就会好？
8: 觉得有点太红了。
2: 哎呀，不红别擦，别擦，
8: 我去，
2: 好看，现在好看啊，不许擦。
8: 我有点不太习惯。
2: 我调一下，不红，好看着呢。
8: 哇，哎，这一件好漂亮！哎，你看，哎，哎哎，干嘛去了？
11: 这不是九人本吗？咱俩咋玩啊？
10: 我要想办法，我看看啊，找一下我小姨，把她这些牌搭子们都叫出来。
11: 董佳欣。
8: 妈，小姨，你们来这儿干嘛呀？
11: 这话应该是我。

0: 问你吧，妈，其实我有事儿没跟你说。
1: 什么情况？
2: 你交男朋友啦？这不是好事儿吗？你要让你妈早知道了，她得多开心呀！有什么好瞒的？
0: 对呀，我就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妈，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谈恋爱了，这是我男朋友。
3: 妈，
4: 什么妈呀？叫阿姨。
3: 阿姨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5: 你叫什么名字？
3: 阿姨，我叫尹乐。
5: 尹乐。
2: 小尹。哎，小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啊，我是那个去
0: 聚乐路小学教思想品德。
2: 啊，真的？哎呀，
5: 你让人家自己说嘛。
3: 阿姨，她说的都对。
0: 好了，妈，我们要去图书馆看书了啊。
5: 别啊。
3: 那个，阿姨，我们走吧。
0: 好
3: 啊。小姨。
0: 对。你快点，快点，快点。
3: 回见，回见。
0: 赶紧看书去。
3: 回见，回见，回见。
0: 行，
3: 拜拜，拜拜。
2: 好好看书啊。
0: 放心吧，妈，他们老师跟你。走了走了，
2: 小伙子蛮精神的哦，
5: 懂礼貌，有教养，跟我还是同行。
2: 对，
5: 工作稳定，还有寒暑假。对，他刚才说他在什么学校来着？
2: 说是聚乐路小学。
5: 聚乐路小学，我怎么好像没有听说呢？
2: 会不会是在天府新区啊？
5: 天府新区好，以后买婚房不限购。
2: 哎呀，丁老师，你连这个都笑了，
5: 我真的是，这孩子你说还不告诉我。
2: 咋啦？
5: 啊，没事。
2: 哎呀，快点，马上有事还等着呢。好，拍。嗯，
3: 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可能吗？
6: 现在也不可能。
0: 你一定要帮我保密啊！如果下次再看到他了，你就说我们每天都在图书馆里复习 CPA。
3: CPA 啥意思啊？
0: 注册会计师考试。
3: 你不是学系文的吗？你怎么考会计啊？
0: 我本科学的会计啊。
3: 厉害啊！我店里的财务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太知道这东西多难了。所以我都想雇个人来帮我忙。
0: 那就你帮我配合我妈演戏，我给你做会计呗。
3: 你不帮我做会计，我也可以配合你演戏。
0: 就到过年，过完年就跟我妈说咱俩分手。
3: 凭什么？你说在一起就在一起，你说分手就分手，我不。
0: 你也上瘾了。
3: 今年过年上谁家？
0: 我回我家，你回你家。
3: 你去我家，我去你家。
0: 我回我家。
3: 我跟你说，阿姨刚才看我那个眼神，你没看到，特满意。今年肯定会邀请我过年的。
0: 不可能。
7: 然而，哎，表情稍微控制一下、
0: 哦、啊，
7: 稍微控制一下，稍微控制一下。来，准备三二。表情还是要稍微注意到一下，收一点，收一点，收一点，
2: 收一点。
5: 我今天太高兴了。那个，哎，你说到年底是不是该给他们筹备婚礼了？我觉得他俩太般配了，把我那个玉镯子留给西西做嫁妆怎么样？哎呀，
2: 那先把这正事办完啊！哦，
5: 对对对，
2: 您坐下啊。
7: 这个，你拍的是遗照啊？
2: 是，我们是背着的，
5: 对对，
7: 好，两
5: 个太小姨，待会儿你也来一组啊。
2: 我过些年再说。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拍点艺术照，咱俩姐妹待会儿来一组，咱们多年都没拍艺术照了。
2: 那要的要的。
7: 三二一。

0: 哎，那不行，等着。哎，礼尚往来，拿着。这
1: 谢谢啊。
0: 不谢。
1: 那我走了。嗯，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走了啊。

0: 先吃点菜，然后我再盛饭。
1: 行。

0: 舒少爷，姐，这一次刚儿啊，孙膑都得抬起，大家都辛苦了，也感谢你们都来送他。我的宝宝又在我肚子里面经历生死了，
1: 我多大了？
0: 儿子流走了。
1: 祖母亲真好。祖刚走之前啊，他说想看一眼春天，所以他才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今天国小女儿了，就快立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他走的那天啊，雨下个不停。 这好容易到了下午，终于天晴了，还出了点太阳。朱刚高兴的像个小娃儿一样，他说他好久都没有看到春天了，春天真美。阿姨，朱刚是我们同学里面最乐观的。
0: 我晓得，朱刚不希望我们天天抹着眼泪过日子，他希望我们呀开开心心的啊。你放心，你也要好好的啊，开开心心的，可不准生病。反正啊，早早晚晚是要见面的，是吧，儿子？ 听刚子说，跟你们在一块跳舞挺好玩的，他可高兴了。我就是没见过。
2: 妈，我那个手机里有咱们那个。
3: 啊，
2: 是吗？对，给您看。

0: 这是目前性能最强大的移动处理器，240亿晶体管，十核全大核的 CPU。
1: 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2: 25组75够
3: 进入到这个产业，进入到企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

0: 我要去拿那条腿抱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礼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已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
1: 为啥没算出来？
2: 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自家的风干房挂满了云腿，没错，如你所想，这些腿呀，能卖不少钱。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礼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磨饼。
0: 这是今天干的强活。
2: 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琵琶的形状。往伤口上撒盐是关键一步，盐的比例事关云腿的风味和保存年限。最终，猪腿需要安静地待上40天。40天之后，穿上用于防虫的袜子，发酵之旅正式开启。滇东北，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由多种葡萄球菌、微球菌和霉菌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翻牌。
3: 朱老板，
1: 喂，你好。
3: 要的那批云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1: 那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2: 先下火海，再遇屠刀，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7块，每一块各有名头。骨头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2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住的。

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缝隙中夹入云腿片，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红贵。金钱腿，腿之精华，炖煮时不利于邻里关系，因为它香气张扬，容易馋哭隔壁的小孩，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模样。

0: Mike moga ujačne.
1: 云腿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2: 这就是金家人的三把抓，
0: 谢谢。

0: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1: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我再检查一遍。
0: 唯有芳香醇厚无异味的云腿才能奔赴四海。
1: 慢慢走，慢慢开。
2: 我爸爸做了几十年的火腿了嘛，对我们做的火腿也很严格。这做火腿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老人家非得要我们做火腿。我爸爸了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严厉，跟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对我们都很关心。现在我爸爸年纪大了，所以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好了。
0: 不同代际之间的男人似乎总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
2: 长大想干嘛？
3: 拍电影。
2: 为什么是拍电影呢？不想学和爸爸一样做火腿吗？
3: 也不好玩，太累了。
2: 太累了，整什么不累啊？
0: 猪肉变身云腿，让朱氏三代的生计有了着落。换个地盘，他还是妥妥的硬通货。赶着过年，猪肉将继续变身，带来花式繁多的本土年味。

小时候围观父母做香肠，潜移默化中，严丹悄悄掌握了制作这种蜡制年味的要诀。而今蜡制品的加工已成主业，他因此自命

肥瘦比依自家喜好而定，特制料酒奠定醇厚与复杂。家常调料适当少许，身为重庆人，没有这麻与辣都不好意思做香肠。不管多费功夫，务必使肉丝与调料混合均匀，

扮来扮去也没什么看头，直接看颜丹装吧。他要开始装了，装只能上手，没有捷径。好在颜丹轻车熟路。肉丝被长衣包裹，算是有了正形，但千疮百孔才是颜丹想要的结局。

0: 密集的针孔确保了空气的流通，为猪肉的脱水与发酵创造了条件。最后打结分段，爽快上架。香肠很讨厌重庆湿冷的冬天，为此严丹自有对策。
1: 哎，别套谁，展轩，展轩，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熏了。好好，
2: 大人女儿，我拿香肠来吃。
3: 为啥？
4: 你挣得不少哦。
3: 来，我帮你，我帮你。可以。
2: 对，挣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冈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

0: 那这个概念呢一提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对于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样的作用。因为我们统计了一下，到今年六月份，整个全国每天的磁源的消耗量是170万亿，所以这个量是一个巨量的一个数据。那么实际上这还不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从全球来看，英伟达预测到明年2027年会至少产生10000亿美金。
1: 其实说大白话呀，这个咱们日常交流说的是中文啊，是由一个个的字词构成的句子。所谓的磁源，英文 token， 当年也有令牌的意思。现在翻译成磁源，我们按照国家统一的翻译口径来，就说白了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能够读得懂、听得懂的字词句，对吧？它这一个个磁源凑起来，它能它用的这个字和词啊，遣词造句。那么我们日常的叫自然语言。这个 token 呢太重要了，就是很多的企业机构或者是保密要求高的机构，它不会用通用模型，它要自己部署的叫本地化部署。私有的大模型，这种也简单，它不用从头研发，现在都有开源大模型嘛，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大语言模型是全世界开源模型的扛旗子的，
2: 是的。
1: 但是这里面又有个问题，不是每个单位的技术能力基础设施都有这个条件，
2: 是
1: 吧？那么在这两者中间有没有一种基础设施，它既兼具有可以满足高脱敏性的、保密性的、数据安全性的、同时又能够使得综合的总体成本比较均衡的，磁源工厂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2: 哎，你看，这说回来，咱们这个北京非常重要的首座磁源工厂，也是全国首座吧？
1: 是
2: 这个磁源工厂，它落地咱北京，对于北京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我们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0: 下一代互联网经济，它是一个搜索类型的经济。就是你去寻一个问题，
1: 是这话，
0: 是吧？然后呢，他给你一堆答案，你得自己去辨别、
2: 去筛选。
0: 对，那未来我们是变成每个人有一堆的智能体，就换句话，你有一堆的智能的助手。
1: 对，
0: 那这些助手他也要吃喝呀，那这些吃喝吃什么？就是你要给他喂这个磁源。所以我讲后面呢，它就会带来一个从我们过去的一个数据流量的经济，变成了一个磁源流量的经济。过去的认为。工厂是什么？工厂是生产这些我们说所谓的原材料，对吧？我们的大的这种智能制造，但今天磁源工厂它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生产这个磁源这么抽象的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基础的这么一个材料，那北京是领先了，对吧？我们六月份正式北京一号的这个磁源工厂也是率先在全国范围，我们正式的去所谓叫量产吧，
2: 对，是。
0: 所以这个磁源工厂呢带来了的生产关系的一个变化，未来磁源的价格最后怎么来去比较，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已经可以分成5级了，对吧？那最底层的0级到1级它是一个免费的，你看我们现在使用像豆包啊
1: 这
0: 些
1: 人这种
0: 它是免费的，但是它有很多刚才您讲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对吧？那这些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需求就不是普通的资源就可以了，是吧？那它就需要高级的资源，那后面这个实际上它就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了，
1: 没错没错，
2: 一种磁源经济。包老师怎么看待咱北京的这第一个这个磁源工厂？
1: 磁源工厂本质上是一个能源工厂，它是个3级能源工厂，第一级风能、化石能、太阳能，然后2级能源你比如说发电，是吧？电能啊，这种都属于，然后它是由电再转化过来，它是3级能源工厂，现代意义上的磁源工厂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狭义的单一制造生产的模式，这点刚才王老师已经指出了，它更像一个集成调度平台。
0: 对，
1: 怎么讲呢？举个例子，现在连上开源的带连上闭源的大模型很多很多啊，有国产的有国际上的啊，这些模型呢各有所长，善于编程的大模型我们在技术上叫 coding 能力，专家模型它就特别擅长于在某一个领域给出专家意见，给出专家的回答啊。那么其他的模型还有说能够降本提效的，总归它的能力是千千万，就像5个手指头一样，各有所长有短，那么把它们捏合在一起就称之为现代磁源工厂的一个特征，它是个综合调度。当我的磁源工厂的客户应用端这个客户他向磁源工厂提交需求的时候，这几种非常有意思。第一，他会确保数据的隔离和安全。第二，他会用混合模型的方式来尽可能的取长补短。第三，他在计价

0: 上、成本上能够综合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平均值。这就是最新一代的次元工厂的几个特征。
1: 北京为什么我们来看它会率先打到这个次元工厂，其实我想呢它也有它的必然性。
0: 是，
1: 那我们来看这个数据，因为全国我们统计大概人工智能的这个企业4800多个，那么今年也将近5000个，北京已经占到了一半，
0: 是
1: 2500多家，
2: 这么多。
1: 对，那么全国整个的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大模型，北京有225个，将近全国的1/3。
0: 是的，
1: 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研发应用的驱动下，那自然而然的就会倒逼，那你下面的底层怎么来支撑？所以这个次元工厂的这个打造为什么会在北京率先6月份提出来，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它现实的意义。
0: 对，
1: 所以北京要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它有现实的基础。
0: 对，
1: 我们的研发能力强，我们的企业多，
0: 工程人才也多啊。
1: 对，
0: 我说一个特别细的岗位啊，
2: 您说。
0: 就这两天有不少朋友说，这个鲍老师，您在技术行业比较久了，您帮我们推荐、推荐人呗。我说需要什么样的人呢？他说这个 MLOps 啊，我一听就懂了，因为过去在软件也有第一位 development ops， 就是开发运维。ML 是什么呢 ？Machine Learn， 机器学习。Ops 运维就是机器学习运维岗。这就是给次元工厂招人。
1: 对，
2: 哎，
0: 这些岗位我发现，哎，最近好像询问的人多起来了。
1: 是，
0: 这管中窥豹吧，应该也是一种。但恰恰是在北京，刚才王老师说，我们产业技术后人才基础也多呀，高校也多呀，
2: 这样的需求也比较大。
0: 你到别地方招人，你招不到这种人。
2: 对，它有这样一个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硬件啊，单个机房的算力肯定是很有限的。而且我们看到北京联动了京津冀，打造了银河算廊。它这个银河算廊呢，它实现的是区域甚至是跨区域的算力的统一调配。那接下来呢，我们跟着体验官一起去看看银河算廊。
3: 资源想要批量生产、稳定输出，前提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算力作为支撑。
4: 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它有三个核心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算法，一个是算力。那么算力呢，它就相当于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石油，大模型训练速度完全去取决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好还是坏。
3: 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算力规模突破8万P， 16.2万个 5G 基站织密全域网络。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互联网数据服务投资增长11.2%。为了让分散在各地的算力设备能够互通联动，为跨区域协同打下硬件基础，2026年，北京市优化打造了京津冀银河算廊跨区域算力集群，计划到2027年累计建成算力规模20万P 左右。
4: 如果企业自建算力的话，从机房到采购设备到运营团队，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动辄可能是数亿元的一个投入。而我们呢，作为这个公共计算中心来讲，是把大家的这个算力需求会做一个统筹，做一个这种调度。我们算力资源的平均利用率也达到了90%及以上。那么如果企业自己自建算力的话，它的利用率可能只有20%-30%。其次是这个使用成本，节约60%-70%以上。
3: 京津冀银河算廊跨区域算力集群面向各类企业开放，不同行业的市场主体都可以按需获取算力支持。
4: 对于人工智能来讲，没有算力呢就没有一切。那么比如说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行业的时候，智能问诊的或者某一些专病的这种模型，这种智能体出来之后的话，它其实可以极大的促进医疗的普惠。再举一个场景，就是具身智能，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躯干，那么下一步进入家庭一定要有好的大脑，大脑里边它所需要的这个模型就是需要用海量的算力和海量的数据进行一个训练。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就像空气一样。
3: 算力需求强劲，也带动了相关产业蓬勃向上。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9.4%。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算力储存服务需求旺盛，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储存服务增长较快。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来说说词源，来说说算力啊。说这个算力啊是怎么影响词源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2026年上半年，北京市算力规模突破8万 P， 16.2万个5G 基站织密了全域网络，这两个数据该怎么理解呢？
1: 我们北京呢，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达到了将近8.5万 P，那我们下半年还要有一个规划，要再增加5万 P。
2: 这个一个 P 是代表什么呢？
1: 对 ，P 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算力的基础单位，相当于我们拿10000块 GPU 同时去算这个题，那它的这个算力的能力就是一个 P， 叫 P floor，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不仅仅是这个北京。那么嘛，我们放眼全国，包括我明年提出来的任务，希望能够攻到20万 P 这样的一个规模，是吧？我相信明年很快，每天就会超过200万亿，是吧？甚至更高。
0: 我来简单量化一下。
1: 对，
2: 您说
0: 8万 P 或者8.5万 P 这个规模呢，亚洲第一啊，世界第二。世界第一，您知道哪儿吧？可能很多人想，是不是美国？不是，
2: 不是美国吗？
0: 中东，
2: 中东，
0: 迪拜一个城市的规模大概是我们的5倍。当然那是由全球资本堆起来的啊。
1: 我查了一下这个数据，你像香港，我知道他们现在在投将近300亿，
0: 是
1: 打造一个也是20万 P 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
0: 你追我赶。
1: 我为什么要提它有一个紧迫感，或者说我们打造北京的智能的第一城呢？就是你算力你不打上去，你算力工厂你不做上去，那你成本你就降不下来。
0: 对，
1: 那反过来就刚才您提，那这些大模型你就用不起啊。
0: 对，
1: 那我们老百姓，我眼看着我不能用啊，那我这整个的我这个人工智能，我的速度就慢了。
0: 对，
1: 那你反过来，你的算力的能力能够提升上去，
0: 没错，
1: 那我的大模型的计算能力也
2: 上来了，
1: 也就上来了。
0: 是，
1: 那老百姓反过来就受益了，
0: 单位 token 的成本一定会降低。
1: 对，所以它
0: 是个规模经济，规模模型啊，
2: 就是对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的。
2: 那话说回来，那现在我们从京津冀的角度来看，这个银河算狼，这个集群，这个叫算力群，对于咱们京津冀地区有什么样的意义？
1: 那银河算狼呢，其实本身来说，它是我们原来从东数西算到我们京津冀算力能源一体化的一个重大工程。因为北京本身它的研发能力，对吧，包括我们的企业人才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我们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短板，比如说我们的土地资源，对吧？比如说我们的电力的这个，
0: 北京的土地金贵啊。
1: 对，那正好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周边，对吧？京津冀，我们打造智能化的一个算力网。那这个算力网就充分的把我们周边的这个绿色电能的资源，跟我们的算力工厂的底座资源完整的结合起来了。
2: 是，
1: 那真正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其实我讲就一句话，我们把成本一下就打下来了。
0: 没错。
2: 把价格打了下来啊！
1: 对，
0: 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先生曾经反复表达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数据产生在哪里，计算就应该发生在哪里。东部地区是数据。

0: 就体现在咱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的全球好物里，在越来越专业的卫生健康服务里，也在不断升级的文化旅游活力里，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作为观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中外服务市场双向对接的重要窗口，服贸会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服务的无限活力。
1: 社零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2: 刚刚为您带来的服贸向心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特别节目。上两集呢，我们聊了空间破局和内容向心。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词叫做重构。
2: 是的，那么什么是重构呢？其实啊，就是打破边界。过去我们认为啊，商场呢是买东西的地方，
0: 哎，
2: 这个展馆呢是看展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本来啊没有什么交集，但是现在呢，航天展走进了商场 ，AI 商店开进了购物中心。
0: 是的，您发现吗？这个展和场的边界哈，在消
2: 是的，
0: 人和货的连接方式在重写，这才是重构的本质。这一集啊，咱们就来看看，当商业的边界被打破，会发生什么呢？
3: 我准备登舱去月球旅行了。
4: 在西城区的中海大吉巷，一个全长超23米的探索号巨型太空舱就坐落在青砖灰瓦之间。这个航天科幻科普体验项目由多模态数实融合技术打造，以电影级标准还原航天科幻场景。走进舱内，观众不再是看展览，而是登舱参与一段星际探索。当年全神贯注欣赏宇宙美景时，还会有突发故障打破瓶颈，让体验者立马变身航天员，领任务修故障。这就是探索号的沉浸式体验，你不是来看的，而是来参与的。
5: 我们依托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剧情，在这个剧情中呢，还搭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刚刚的沉浸式 VR 体验。这 VR 的话呢，是我们神舟传媒的180天月球这么探索的这么一个影片，它里边会有很完整的登月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一些咱们在地球上体验不到这种内容。
4: 这里让观众真正参与进来的背后是大模型、数字孪生技术等 AI 技术的支撑。展览自7月18日落地大吉巷以来深受欢迎，不少小朋友已经2刷3刷。除了登陆太空舱，这里还有互动游戏和文创快闪店，科技和商业实现了完美融合。
5: 平时的话大概是至少要150人次到300人次之间，周末的话可能这个数字300就是打底了，或者200多就是打底左右的状态，更高的话可能要到500人次。因为我们的舱体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体验的。
4: 从中海大吉巷的太空舱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昌平超级合生汇。这里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是国内首个由航天权威机构深度赋能的科技加文化加文旅三维融合科普综合体。场馆建设面积3700平方米，总投资约5902万元，以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为核心。
6: 就方便周围的就是那个民众啊，是不是的，不要坐那么老远的车，还要专门到那个航天博物馆去，是不是的我在这里边，你看顺便买东西啊，吃饭的就参观的就可以，是不是的。
4: 走进场馆，六大主题展区依次铺开，火箭发射场、卫星研究院、天宫空

0: 天站，整个场馆就是一条完整的航天产业链条。通过40余项互动展项，参观者可以模拟火箭发射、体验失重、走进1:1还原的天河和新舱。这些互动内容基于国家航天工程数据开发，让硬核科普变得可触摸、可体验。
1: 怎么样，赖阳老师？体验完这个失重的感觉之后，是不是人有飘了的感觉？
2: 对，非常有意思。实际上，这个有意思呢，它不仅仅是本身体验科技啊，我觉得也给消费者也很好的这个打卡的体验。
0: 场馆自2026年4月28日正式开业，累计门票售出超4万张，在大众点评、抖音、大麦三大平台均斩获4.9分，登顶北京市展览馆类好评榜、收藏榜、热销榜第一。该项目获得3星试点资金支持1929.24万元。
3: 这个资金支持我们非常的骄傲啊，首先代表着这个政府对我们项目的认可，然后也代表着我们的这个项目真的在商业上我们是有可发展可延展性的。但是一个馆的建成要到它能够长效的长续的运营，我觉得中间还需要更多的内容和产品的填充，那更多的还有我们研学的类似课程啊，类似于我们的主题的活动啊、营会啊这样的内容的孵化。
0: 从中海大吉祥的太空舱到超级和盛会的航天科学中心，航天展走进商场正在打破两个边界，一个是展与场的边界。过去展览在科技馆、商场卖东西，现在展览开进商场，看展、体验、拍照、社交，商场正在变成一个内容场。另一个是消费本身的边界，消费者走进商场可能不是为了买东西，但一场展览、一次互动、一张打卡照都可能变成消费的起点。当商业体有了不可替代的内容，消费者就有了非去不可的理由，商业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
4: 航天展进了商场，这个组合啊，放在几年前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但是今年中海大吉祥和超级和盛会两个航天展都成了流量密码。
5: 特别是超级和盛会的航天科学中心，3700平方米，开业不到半年呀，观展人次近1.6万。过去呢，我们说逛商场，现在变成了逛展览。
4: 对，
5: 商场正在从一个交易场所变成一个内容场所。
4: 是的，如果说航天展打破的是展与场的边界，那接下来咱们要看的则是一个更颠覆性的变化。AI 呢，正在打破人与货的连接方式。在朝阳和盛会，当 AI 走进商场逛街这件事儿，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和盛会的地下2层，大家看我旁边的这家店啊，吸引了很多人。这里呢，不是网红奶茶店，也不是潮玩文创店，而是一家机器人集合店。
0: 门口这只4足机器狗是最吸睛的，能打招呼，能互动，还能承载12公斤物品，拖拽100公斤，21公分的楼梯也能无障碍通行。
6: 这个算力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和7万左右的这种机器人机器狗去进行比拼的。
1: 它现在售价大概是在1万多，是吧？
6: 12988。
1: 那比如说像这个1万多哈，在咱们商场里也得算是买一个大件了。那它在咱们这个店这个销售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6: 您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我们其实是给到了足够优势的一个位置。对，首先的话，它其实是本身大家对于这个具身智能的这种 AI 也好啊，或者说这种机器人也好，大家关注度是足够的。给了它一些落地的场景、实用性的功能之后，大家是愿意去接触它，同时去购买它的。
7: 帮我驮点东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非常可以的。比如可以帮您拿很多东西，它要是能帮我干活，那我还是很乐意带着它的。
0: 店里的 AI 产品琳琅满目，从智能吉他到陪孩子读绘本的萌宠机器人，从下棋机器人到智能穿戴、智能家居，基本覆盖了市面上主流的 AI 消费级产品。
8: 比如说我自己一个人无聊的时候，下下棋想找人陪我下棋，但是没有，有个这个在家就很方便。或者其他的一些娱乐型的、游戏型的一些 AI 智能的机器人都挺好。
9: 尤其这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些计算，就是说这些小机器人，我觉得将来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应该是很有用的。
1: 其实最大心理障碍是这种直接下坡，感觉人一下要

0: 您一旦开到这个地儿，你可以试，它会自动给你提，它再给你抬升。
1: 哦、对，我感觉出来了。其实我并没有前倾
0: 哈、啊，
1: 而是这个身体还依然能保持这种直立的状态。
0: 对，当您走到平地的时候，您更会感受到这后边就起来了。
1: 哦，就座位有一个
0: 调节，它再给你抬升，对。嗯，
2: 这个长得像轮椅的产品是一台具身移动机器人，专门适配老年人出行场景，能轻松上下坡。旁边那台还能直接爬楼梯，售价从10000多到50000多元不等，销量十分可观。同样畅销的还有这个主打陪伴的小机器人。
0: 它的话其实定位是一个 AI 的潮玩，传统的我们可能看到它的外观其实是比如说复古电视机头、球衣、球鞋，这种潮玩的元素是很丰富的。
1: 对，
0: 首先的话它接了豆包和 DeepSeek， 所以说让你问各种问题它都能对答如流。另外一个的话，相比于传统的 AI， 它的话会有这种情绪的反馈。
2: 淘出新造局的热闹只是 AI 消费升温的一个缩影。线下零售数据显示， AI 手机渗透率首次突破50%， AI 擦窗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113%，智能眼镜增长214%。无独有偶，宇树科技全国首家直营店今年五一在王府井银泰印巴巴开业，90平方米的店面，工作日日均客流200至300人，周末达400至500人。而淘珠新造局不到一年时间，在北京开了7家门店。
0: 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机器人或者 AI 的产品，它的客单价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大家需要一个这种体验的场景去真真正正，可能不是说一次体验我就可能决定购买了，可能是2到3次这样的一个周期，我可能就去进行一个商品的一个购买。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还会比较担心的是一个售后的问题。我们现在淘珠其实在做的话，就是把整个链路去打通，我们不单单只是去把产品售卖出去，可能顾客因为一次的科技这种兴趣爱好去进行了购买，我们还要让他给他去做后续的一些，比如说产品的一些玩法的培训，我可以去教会他更多的一些玩法，同时的话我可以去把他的售后搞掉。
2: 机器人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摆在商场柜台里可以摸可以试甚至能带回家的商品。 AI 正从可见走向可用，而这或许正是北京消费最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3: 从航天展到 AI 商店，科技啊正在让逛街这件事儿重新生长。过去呢，我们走进商场是为了买东西，
4: 是的，
3: 对。现在咱们想想哈，可能是为了一场展览、一次 AI 体验，或者是一张打卡照片。消费的起点不再仅仅是我需要什么，而有可能是我被什么吸引。
5: 今年7月呢，北京市啊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到了补贴范围，按照售价15%来进行补贴。每件的最高可以补贴1500元。
3: 对，
5: 那么从 AI 商店走进商场，再到政策补贴购买 AI 产品，智能消费的链条啊正在被打通。
3: 是啊，不只是智能消费，首批2亿元三星试点资金有序下达，4个标杆项目获得2229万元的支持，还有50余个储备项目呢正在申报，政策正在引导消费向新场景、新业态集聚。
5: 三集节目啊，3个关键词：破局、向新、重构。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趋势，消费出现了新的转移，内核逻辑带动外在表现实现升级。
3: 暑期商圈团购订单量增长超81%，销售额增长超65%。朝阳和生汇、王府井喜悦
6: 采用3纳米的旗舰工艺，面积呢达到了133平方毫米。
3: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活动当中啊，一场聚焦羽绒服赛道的专业设计赛事刚刚落下帷幕。在这场大赛中，30万元总奖金池以及全国46所院校参与的规模啊，都让赛事跳出了普通时装秀的范畴，而是直指秋冬消费市场的新动向。
5: 是的，有哪些新动向呢？咱们就以刚才提到的羽绒服设计为例哈。你看过去啊，常被贴上叫保暖优先、创意不足的标签，而这次大赛啊，则是把 东方文博元素、亲子的消费场景，还有未来的科技面料这三个方向融合在了一起。记者发现呢，入围的作品当中啊，有不少的设计已经同步对接了落地生产链路，给今年的秋冬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2: 25组75件新锐作品集中登台，这场青年设计师的羽绒大秀打破了羽绒服臃肿沉闷的固有标签。保姆鹅之羽

0: 杯首届羽绒服创意设计大赛登陆中国国际时装周，最终北京服装学院两位学生共同设计的作品《拼块造梦局》获得金奖。手绘图案的设计风格，高饱和度的撞色，让作品充满了视觉张力。
1: 就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设计，让一些企业看到我们的一些小巧思，然后也有利于他们来进行转化，然后对于我们和品牌之间都是互相就是有利的，
2: 双赢，
1: 对，双赢的。
0: 本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46所院校及个人的312组参赛作品。决赛展演把童趣叙事、东方美学和先锋科技结构融入羽绒服饰，也让行业看到新生代设计力量的创作方向。2025年，我国羽绒服市场规模达到2500亿元，行业告别单纯拼保暖的时代，设计、审美、文化表达正在成为新的消费决策点。在国内羽绒服市场同质化产品过多的情况下，原创设计大赛能把优质设计理念引入品牌，而且能够很快落地。这次大赛有的获奖作品今年冬季消费者就能穿上身了。
3: 作为一个新锐品牌，我们通过科技赋能、信息化的赋能、智能制造产业，让我们有了很强大的生产制造方面的优势。那么通过研发创新能够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产品，而且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高品质的产品。
4: 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赛，我们也跟企业建立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吧。通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真真正正的能够把企业这个需求也反馈给到了设计师，也希望这些年轻的设计师们在未来能够进入到这个产业，进入到企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他们的优秀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吧。
0: 9月8日，第37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在北京开幕。近视防控品牌近庭世界与兆阳眼科带来经过市场验证的近视防控模式，并面向全国开放城市独家代理权。
5: 该模式依托 4L 加综合防控体系，提供标准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
6: 品牌依托兆阳医生创立的 4L 加综合防控体系，目前这一模式已在全国20余个省市落地100家门店，累计服务案例超过20万例。
7: 我们推动近视防控全面走向防治，要把孩子近视彻底的阻断住，甚至把刚刚近视的孩子呢把他救回来。其实我们的行动纲领呢是《大国慧眼之策》和《近视真相》是2本官方的书籍，那它提供了非常充分的一套把户外的光和远搬回家的一套方法论。
6: 开幕当天，兆阳医生的主题演讲吸引超过150位从业者参与，品牌同步首次开放全国城市独家代理权。
7: 我们希望在每个地区有一个主理人，能够把这个地区的服务通过高质量的、最高标准的，能够交付给本地区的孩子，让我们每个地区的孩子呢都能够享受到最前沿的近视防控的先进手段。
6: 随着城市独家代理网络的逐步铺开，近庭世界与兆阳眼科正将经过验证的近视防控盈利模式从一线城市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8: 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3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9: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10: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11: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12: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归零。
13: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8: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1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
14: 中国航天创造历史，
8: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15: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13: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百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0,000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1907年6月上旬的深夜，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的沙漠里，我身后夜色中匆匆忙忙赶路的骆驼队正拖着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骆驼队拖走的是足足有29箱珍藏在中国敦煌莫高窟的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上万件经卷、文书、绘画和各种文物。当这29箱珍宝出现在英国之后，立刻就轰动了世界，随即就迎来了西方各国探险家来到敦煌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这些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到了西方人的手上？这支骆驼队主人是谁？敦煌究竟被弄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珍贵文物？这后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一切都和一个道士以及一个神秘的洞穴分不开。王元禄，湖北麻城人，大约在1850年左右出生，农民，识字不多。年少时因灾荒逃难到西北宿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入伍当了一个兵俑，退伍之后就在当地出家，成了一个道士，道号法真，此后历史上都称他为王道士。王元禄还真就是个游方道士，出家后不久就一直往西云游，走啊走啊，有一天到了敦煌莫高窟，他突然停下来，不向西走了。这个时候大约是在1898年，为什么呢？这个王道士虽然认不了几个字，但是小聪明还是有一些的。当他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虽然他看到眼前是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没有断，附近的百姓依然还在供养施舍着。而且王道士多年漂泊流浪，已经年近半百，还衣食无着，他也想找个地方落脚度过余生。敦煌莫高窟呢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他觉得这是个理想的落脚处。有人可能要问了，莫高窟是佛教的圣地，一个道士怎么跑到那儿去了呢？那是因为当时敦煌的百姓道教佛教都信，一个道士住在莫高窟也没有问题。王道士在那儿住下来的时候，敦煌莫高窟已经很破败荒凉了，他住下来以后就开始清理修整。莫高窟当时分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就居住在最荒凉的下寺。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便积极参与四处化缘募捐，并且主动负责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这个三层建筑本来是下寺的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2年时间才把它清理干净，然后用化缘化来的钱盖了这个三层建筑。底层的那个房间，王道士当年是用来作为传道的香堂，现在是敦煌编号16窟。而就是在这个第16窟中，王道士偶然间发现了那个后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他是怎么发现的呢？王道士在清理出第16窟之后，就把它做了香堂，而且

0: 他在当地请了一个读书人杨先生，让他在甬道北墙的前面摆了一个桌案，这样也可以来接待香客和抄写一些道经之类的文书。这个杨先生呢，哼，爱抽旱烟，他就常常用荆棘草来点烟。点完烟以后，随手就把这荆棘草插在身后墙壁缝里。 他还经常用这烟锅袋咚咚咚往那儿磕烟灰。有一天点完烟以后，他把荆棘草往墙上一插，哎，没想到没插到底，他觉得奇怪了。起来，用这烟杆敲了两下，发现里边是空的。杨先生马上把这事儿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让他不要声张。 当天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来到了壁画前。王道士敲了敲，然后用力往墙上一推，就听见轰隆一声。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 沉睡了900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这就是藏经洞的剖面图和平面图。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藏经洞在第16窟甬道的北壁。这就是藏经洞的入口。 下边那个水泥的台阶是后来搭的，当年杨先生的案桌大概就摆在台阶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偶然的原因，这个地方还真的很难发现。正因为藏得这么好，洞里存放的足足有4万多卷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文书画卷，才得以完好的保存了将近900年。 至于当初是谁存放的这些历代经卷文书，又是谁封上了藏经洞，这个到今天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是谁做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过了900年以后，这些佛家典籍和各种文书竟然被一个几乎不怎么识字的道士给发现了。Mark
1: Aurel Stein， 斯坦因。 1863年生，祖籍匈牙利人，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曾经在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地学习。1887年到达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1900年开始，先后4次到中亚探险。 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第一个把敦煌藏经洞的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他。1900年到01年之间，斯坦因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和田尼亚遗址，他大肆挖掘，盗走了大量的汉晋简牍文物。1906年4月。 斯坦因第二次进入中国，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次中国之行让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1907年3月16号，斯坦因第一次探访敦煌莫高窟，这张照片就是他在当天拍下的。 就在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身边还站着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敦煌文物流失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蒋孝晚，湖南人，生卒年月不详。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 并且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雇用充当秘书和助手，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攫取中国文物。斯坦因虽然到中国来了好几次，

0: 但是自始至终他都不懂中文。自打他雇了蒋师爷以后，他在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由这个人来操办的。等斯坦因和蒋师爷到了莫高窟的时候，王老道不在，他出门化缘去了。这个斯坦因可不想放弃，他就等，这一等就是两个多月。不过这两个多月他可没闲着，他一直在莫高窟附近的沙窟里挖掘着。5月22号上午，斯坦因终于见到了王道士。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他看上去是个非常古怪的人，极度的胆怯害怕，而且还神经质，不时的还流露出一丝狡猾的表情来。而更狡猾的是斯坦因，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说自己只是来莫高窟拍照片的，然后又让蒋师爷悄悄地试探王老道对藏经洞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态度，然后又说有意为敦煌捐献一笔款子，听说要捐钱，这让王道士有点动心了。有了钱，他就可以修整清理更多的洞窟了。不过即便是如此，王道士依然还在犹豫，他依然没有让斯坦因进藏经洞的意思。这张照片上的壁画画的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照片的左下角可能看得不太清楚，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道士。王道士带着斯坦因参观莫高窟，在这过程中他听说王道士对唐玄奘是特别的崇拜，于是就随口附和说自己是唐玄奘的追随者，而且谎称说自己是沿着唐玄奘的路线来到的莫高窟，将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信徒很灵。第二天中午，1907年5月23号，王道士终于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敦煌文物流失的序幕拉开了。1907年5月23号，一个炎热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晚三人一起进了藏经洞。随后，斯坦因开始挑选洞内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号，整整6天时间，斯坦因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选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写本和画卷。一开始，斯坦因曾经想要用2000两银子弄走藏经洞里所有的东西，但王道士没敢答应。后来经过讨价还价，王道士允许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走之前他挑出来的画卷和写卷文书，再加上55捆典籍写卷。这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间第一次交易。后来在回忆中，斯坦因是这样评价这次交易的：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这些无价之宝时，这次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此后连续几个晚上都是由这位蒋师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把挑出来的东西送到斯坦因的帐篷里面。交易在5月30号结束了。按王道士的话来说，除了我们三个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做成的这笔交易，这笔交易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王道士自己觉得做了亏心事，为了观察交易是不是走漏了风声，也为了避免附近百姓的怀疑，5月31号他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化缘。而王道士呢，在敦煌城里晃悠了1个星期，发现他和洋人的交易没有走漏风声，这一下胆儿又壮了起来。回到莫高窟以后，6月6号，他和斯坦因又做了第二次交易，当然这一次也是在白天偷偷的挑选，到了半夜由蒋师爷一捆一捆的拎到斯坦因的帐篷里。 6月7号，斯坦因开始打包装箱。是他拿够了吗？不是，是因为当时敦煌地区的局势突然起了变化，当地百姓因为抗粮税和官府产生了冲突。斯坦因担心这样一来，这批文物恐怕夜长梦多，所以准备迅速离开敦煌。1907年6月12号，斯坦因离开了敦煌。他先是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随后他前往南部的榆林窟和小千佛洞，梦想能再找到一个藏经洞什么的。而这个时候敦煌爆发了农民起义，3000抗税农民围攻打砸了县衙，随后陕甘总督府发兵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9月26号，斯坦因回到安西，并且待了12天。斯坦因琢磨着，这次农民起义应该对他很有利，因为老百姓一闹事，官府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他搜刮文物的活动就不会引起注意。于是在这12天里边，他和王道士又进行了第3次交易。贪婪的斯坦因在回到英国之前捞了最后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第3次交易，斯坦因自己没有去，而是由他的得力助手蒋师爷一手操办的。在斯坦因的指使下，蒋师爷又回到了莫高窟去游说王道士。最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从洞里边又拎出了230个捆子，总数近3000件文书。1907年10月8号，斯坦因的驼队离开了甘肃。这张照片就是他们驼队出发的时候拍下的。从此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向世界流失。斯坦因这一次带走的是29箱藏经洞的文书画卷。事实上这些不是他从敦煌拿走的全部文书，因为几年以后斯坦因又一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大箱藏经洞的文书。斯坦因就这样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英国，这些文物在英国一露面立刻轰动了世界，随后王道士也就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夺者。
1: 谁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0: 这个伯希和听了一下就像打了兴奋剂。
1: 纷至沓来的掠夺者们又是如何费尽心思掠夺摧残敦煌文物的？
0: 最令人气愤的是美国人瓦尔纳干的事儿。
1: 继续揭秘。
0: 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是个法国人，伯希和 Bord Billio， 1878年生在法国巴黎，著名的汉学家，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正好在北京，那年他22岁。他当着翻译，因为他中国话讲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喜欢中国的文物。那时候在北京收购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古籍。1906年到1908年间，他的考察队在中国西部考察，在偶然的情况下，他听说了藏经洞的事情。1908年2月25号，伯希和到了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又去敦化县城化缘了。伯希和随即赶往敦化县城找到王道士，王道士答应伯希和可以进入藏经洞，但是他并没有和伯希和一起返回莫高窟，而是让伯希和先行返回，自己随后即到。1908年3月3号，伯希和如愿以偿进了藏经洞。这张照片就是他在挑选经文时的情景。因为他是个汉学家，不仅中国话讲得好，而且还能读古文，所以他挑选的经书是价值最高的。伯希和在里面用尽快的速度浏览查阅经卷文书，据说他每个小时可以看100卷，每天看1000卷。就这样，他在藏经洞里足足待了3个星期，一共看了15000到20000个卷子，最后他挑出来几千卷精华。 白西河白天挑选卷子，晚上就把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藏在衣服底下，偷偷地带回营地。1908年3月26号，他挑选完了，挑选出了几千件经卷文书。他付给王道士多少钱呢？500两银子。1908年10月间，伯希和到达了北京，很快他就把手头绝大部分敦煌文物悄悄地运到了法国巴黎，同时自己留下了极小部分感兴趣的文物，并且务实地拿出来向别人炫耀。就这样才引起了一些中国学界人士的注意。到这个时候，中国学界才得知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事情。伯希和离开敦煌以后，王老道明白了奇货可居，于是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私藏经卷文书。究竟藏了多少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不断的有外国人来找到王老道，他也能不断的拎出一捆一捆的文书。第三个到藏经洞寻宝的是日本的菊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他们在1912年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00余卷。吉川小一郎甚至还在敦煌第444窟的壁画上留下了他盗宝的痕迹。第四个去莫高窟盗宝的是一个俄国人，鄂登堡探险队于1914年至1915年在敦煌考察时期，拖走了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了一些塑像。他们拿走的藏经洞遗书具体数目不详，目前只知道俄藏敦煌文物连同盗取的一些内蒙古黑城遗址文

0: 清零，那意思我就不用还贷款了。
1: 不仅如此，你是不是还被骗了很多钱啊？
0: 啊，
1: 被骗资，
0: 就算这事儿成了，那我的征信也有污点了呀。
1: 虽然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度，但是征信我们有能力帮你恢复如初，抹掉你不光彩的一切。
0: 谢谢，真是太谢谢。
1: 只收一笔服务费，一次就搞定。
0: 这就是我决心你主动找上门的救赎。我太幼稚了，这未必是最后一个，但一定又是陷阱。
1: 考虑考虑啊。
0: 那这笔费用是多少呢？
1: 只需要50万。
0: 那这笔费用是转给你个人账户啊，还是说是你们公司的公共账户呢？
1: 公司账户就不是50万了，这一定是我的个人账户啊。
0: 那真能成功吗？
1: 保成。
0: 我录音取证报警了，这才是我真正的救赎。也许我还有很多困难要去面对，可是走过这三重门，我懂得了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侥幸皆是陷阱。守住认知，就是守住自己的每一道人

0: 深夜高发，美色诱惑，这种骗局专盯年轻人。
1: 他的发案时段一般都是在夜里10点以后 啊，有的时候夜里2-3点也经常会有。
0: 本想甜蜜视频，网恋对象却突然变脸，聊天变敲诈，为了面子钱要不要转？
2: 可你怎么长这样呢？
3: 你看看，
4: 哎呦，这光不出来，我在这是谁呀？这是
5: 我转，
4: 咱别闹，行吗？
6: 先给我来50万，好吧？
7: 行，转什么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8: 下午好。
7: 今天我们蜜蜂计划来到了西城区广外街道，非常荣幸能跟叔叔阿姨们在这里共同分享反诈知识。你们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谁更容易上当受骗？认为是自己的请举手。
2: 自己
7: 有还是有的，
8: 但是人数并不多，
7: 在这边啊，在这边认为是自己的儿女容易上当受骗的，请举手。
8: 这都没有人了，
2: 没有人。
7: 大姐，我问问您，那您觉得您和您的子女谁更容易上当受骗？
9: 那偶尔可能是我吧。
7: 您认为是您啊？
9: 那孩子有文化比我好，肯定不会受的。
10: 应该3-5年以前吧，还真被吓着了。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我有一个包裹，也不是里头是装，恨不得就是类似，反正是违法的那种东西。你要怎么着怎么着，当时吓着了。我现在都有点起鸡皮疙瘩，
8: 心有余悸。
10: 但是呢，还不那么太傻，反正我打110了。他说指定是诈骗，甭理他。
8: 犯罪分子啊，可以说是骗人的办法呀，花样百出。但是不怕他千招会，就怕咱们一招绝。
7: 李然，你觉得呢？你觉得你和叔叔阿姨啊，谁更容易受骗？
8: 我觉得就现在来讲啊，是年轻人更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年轻人嘛，第一呢，他比较自信，他老觉得我年轻哈，我什么不懂啊，我天天接触外界，看这个看那个，骗子骗不了我。他从思想意识上呢，他就放松警惕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大爷大妈呢，也就是啊刷刷这个短视频什么的，但是年轻人这手机里的软件可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从概率上来讲，他其实呢也更容易有可能被骗。
7: 今天我们就带着实际案例来给叔叔阿姨们的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去提个醒。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王家龙，有请。
11: 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下午好啊。当前这个公安机关接报的这种案件当中啊，这个电信诈骗啊成为了这种违法犯罪的主力军。同时呢，这个投资平台的这种

0: 诈骗，刷单返利的这种诈骗，包括一些这个裸聊交友的这种诈骗，也是非常突出。
1: 王警官介绍道，在广外街道，年轻人容易遇到的诈骗类型主要有三种，其中发案量最高的就是刷单返利类骗局。20出头的婷婷就遇到了这种骗局，而在遭遇骗局之前，她并不相信自己会被骗。
2: 我们20几岁的年轻人自己觉得应该是不会被骗的，就是感觉上，哎，我都工作那么长时间，网上也经常刷到这种，我怎么可能会被骗呢？
1: 婷婷之所以遭遇刷单骗局，还得从一份兼职说起。那么她做的这份兼职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工作？兼职和刷单又有着怎样的联系？骗子又是如何把婷婷拉入骗局的呢？
2: 因为我闲的时间比较多，微信上面说兼职，他马上就出现了，下面有一个兼职猫或者说日兼职什么的，然后我点进去上面就有很多那种当日可以结账，就是帮忙打字嘛，然后大概几千到几万字，然后后面他就开始给我派单，比如说在那个抖音上关注一个人，他就给我几块钱，有3块的，有5块的，最大的诱惑就是日结。
1: 婷婷找到了一份打字的兼职，工资日结每天200元左右。她还没开始上手，店家说先让婷婷帮忙去短视频平台关注一些个人账号，关注后可以返利5元钱。婷婷操作后，果然店家转来了5块钱。
2: 然后他说定时间还有大单那种，就是我给他100块，他就给我返130，但是要按照他的步骤做。
1: 完成了第一单任务，店家把婷婷拉到了一个兼职微信群里，里边有几十人，时不时的有人在群里发布兼职刷单收益截图。店家说每天固定时间会进行派单，投入越多收益越高。
3: 那一般上钩的时候他肯定都会选择继续，骗子也会给他先期，也会给他返钱。比如说啊，他投了1000块钱，他投了之后骗子说你这一单必须是连着做3个任务，我才能把利返给你。那他做着3个任务就预示着他得再存2000块钱进去，这就变成3000了。等他真存进去以后，骗子会跟他说你这单你操作失误了，你误点了什么东西，那你现在必须得再加做一单。等他再按照这个方式再存2000进去，骗子还会跟他说你的这个账号因为你的失误冻结了，然后你需要现在再存一部分钱来解冻你的账号。他就是为了拿回本金不停地往里存钱。
4: 是这样吗？婷婷，
2: 我不知道后面的
4: 还没遇到呢。
2: 对，但是有一个他们有的做了一个大单，很多都收到钱，然后很多就截图发。
4: 对，
2: 然后
4: 是诱惑吗？
2: 诱惑。
1: 看到不断有群友完成任务获得收益，婷婷也尝试准备接单。就在这时，她接到了反诈专线的电话。
5: 我跟你讲啊，就是给你打款的这账号，它就是一个赊诈账号，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不行的话你来一趟咱所里吧，你就算放火了。
2: 警察姐姐看的时候，她说这个群里面可能就一两个是真的，其他的都是骗子。
4: 你群里大概有多少人？
2: 400-500个人。
4: 400-500人。
2: 对。
4: 你想过那群里其他都是托儿，就你一个是真实的是吗？
2: 没想啊，这个我觉得很恐怖的。说你真的是存在刷单，如果涉及到严重的，然后我怕就是说，我家人啊，或者我妹妹影响她以后考大学呀。
1: 所幸民警及时拦截，婷婷并没有财产损失。
4: 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您对于您的同龄人来讲，做这方面的业务，您有什么建议？
2: 没有那么容易掉钱下来，天上，还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比较好一点。
1: 刷单返利类骗局往往会变换花样，换上一层外衣迷惑大家。婷婷遇到的就是兼职类的刷单骗局。嘉宾刘帅也觉得自己遭遇了刷单，而这事儿还得从一个快递说起。
6: 我前两天真事儿，我接到一个家里边一快递，打开一看，那是一电饭锅。后来这商家也联系我，这电饭锅上有一码，你扫电饭锅上的2维码，你就能进到一个群。哇，这个群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任务，你做的哪个任务多，然后就相应的给你返多少钱。
7: 这种算不算呢？
0: 算，他这个刷单返利的本质，一定是让你给你布置某项任务、某一类任务、某种任务。然后一定会起初的任务是非常小的，是你能接受的，然后给你返小利，然后通过反复几次去让你相信信以为真，最后